0: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1: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锐评借亲子搞低俗，这样的歧路必须堵住。近日，33.7万粉丝账号知暖知甜遭到平台封禁，该账号刻意打造单亲妈妈人设，驱使未成年女儿对着镜头称呼陌生网友爸爸博取流量，平台内检索可以见到10多个套路高度相似的同类账号。此类视频运作模式刻板化，博主常穿着睡衣偏暴露服饰，在卧室等私密场景拍摄，配文标注无不良引导，试图规避审核，先靠孩童出镜吸粉来涨量，累积粉丝之后呢，开启商品的橱窗直播打赏，还开设擦边小号持续引流，年幼的孩子沦为收割流量赚取收益的工具。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长期被迫表演媚俗台词，浏览评论区的低俗留言，极易扭曲对亲子两性关系的正常认知，观看视频的其他青少年也会受到误导，盲目模仿，滋生出错误的价值观，以亲子名义消费孩子，既突破道德底线，更触碰未成年人的保护法律红线。此前暴食低龄吃播、炒作早熟儿童网红、未成年捆绑带货等乱象层出不穷，根源清晰可见。在高额广告变现诱惑下，部分家长为逐利无视孩子的身心健康，平台审核存在明显滞后性，大多等到舆情发酵才封号处置，违规人员换了账号就能再次运营，平台算法偏好猎奇有冲突感的内容，持续给擦边的视频倾斜流量，群众多次举报也难以得到及时处理。目前已有短视频平台回收3000多个利用未成年人牟利账号的直播权限，但仅靠事后处罚远远不够，平台必须彻底转变治理逻辑，从事后清理转向事前拦截，抬高未成年人出境内容的审核标准，限制这类账号带货打赏等商业化功能，优化算法推荐规则，减少猎奇低俗内容推送，透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消耗孩子未来的流量歧途，必须从严从快彻底堵住。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5，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控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在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我们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还写道，我认为我们会继续控制它。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对此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11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10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 亿桶，为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12号公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国内需求推动，俄罗斯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上年同期增长 1.3%， 增幅超过俄经济发展部预测的 0.9%。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并有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在首都波哥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为应对地震灾情，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这一举措将允许总统做出一些特殊决定，但不会包括新增税收。

0: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石。尹锡悦先后所涉刑事诉讼案件增至9起。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12号批评美国政府发布视频，宣称在拉丁美洲拥有主导地位，指出美国近期种种举动表明其正在企图干涉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主权。美国国务院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宣称门罗主义塑造了美国200多年的外交政策，美国在西半球主导地位将不容置疑。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

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为进一步方便红角洲周边住宅区市民出行，下周一起，南昌公交将扩大红谷滩中心区需求响应式公交的运营范围，新增36个站点，至此累计服务站点数达到408个。再来关注今天的健康小贴士。人到40岁，患癌的风险会快速攀升，无论有没有身体不适，都要完成首次防癌筛查。很多人觉得没不舒服就不用体检，可是临床上多数晚期癌症早期毫无症状，结肠癌等肿瘤更是由息肉常年演变，隐蔽性极强，主动筛查才是防癌的最有效手段。几项核心筛查项目要记牢：40岁起做肠镜，85%的肠癌源于息肉，有家族史要提前10年检查；女性搭配乳腺钼靶加超声，早期乳腺癌5年生存率超过90%；普通人群做低剂量的肺部 CT， 别用漏诊率高的胸片；吸烟、慢阻肺人群需要定期复查，同时建议筛查幽门螺杆菌，根除后胃癌风险可以下降40%。女性还需要定期做宫颈癌筛查。数据显示，近半年癌症死亡和吸烟、酗酒、肥胖等可控因素相关，调整生活习惯能够大幅降低患病概率。专家也提醒，未来10年 AI 或将助力慢性病药的研发。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1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我们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如何在生活当中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2: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在服装店充值了5000元，现在里面呢还有800多元，但是前几天呢去服装店购物，店员却说卡里的余额只能买

正价商品，不能买折扣商品，太不合理了。这是近日河南省郑州市消费者张女士向工人日报记者反映的一个情况。张女士表示呢，她两年前在郑州市金水区印象汇商场二层一家服装店充值了5000元。7月27号晚上8点左右，她呢带着孩子到这个店里面去购物，店员查询之后告诉她，卡内余额还剩800多元。这时张女士呢看上了打折区的一件衣服，就让店员包装起来，并要求用卡内余额来支付。没想到呢，店员却表示卡内余额只能够买正价商品，不能够买折扣商品。张女士当场提出质疑，认为充卡的时候并没有人告诉她这件事儿。店员则辩称啊，这是公司规定，没提前告知，是因为一般来说呢，也没有顾客来询问。像张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商家针对预付式消费设置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情况时有发生。在黑猫投诉、消费宝等平台，记者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对预付卡无法参加优惠活动的情况进行投诉。例如，有消费者反映，在某影楼拍摄结束之后，门店工作人员才告诉他，储值金与工作日优惠无法同时享用，但相关规定仅隐藏在支付页面的小字儿内，商家没有做到显著提示。对此，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维维律师认为，消费者充值之后与商家之间已经形成了预付式消费合同关系，卡内余额原则上可按照双方约定用于购买商品，商家若要限定只能购买正价商品，不能够购买折扣商品，属于与消费者权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格式条款，应当在充值的时候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并且呢，要做出明确的说明，不能够等到消费者实际使用的时候才以公司规定为由来拒绝。店员所称顾客没有问，所以没有告知，恰恰说明商家可能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王维维律师表示呢，消费者没有义务主动询问所有隐藏限制，而商家负有事先完整告知交易条件的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预付式消费相关司法解释，经营者呢应当按照约定提供商品，利用格式条款不合理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相关条款可能不产生效力。他认为张女士呢是有权要求商家允许其正常使用卡内余额购买折扣商品的，如果商家坚持限制使用，张女士就可以要求商家退还卡内余额。好，法律有的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称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

0: 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只要花点钱，SCI 也就是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呢，就能够包录用保发表。如此承诺让急于发论文的三人一步一步地落入圈套。探时刻我们来为您讲述案例。那最先报警的呢是河北省唐山市的石女士，她陆续支付了40000余元，但始终不见论文的踪影。两年间多次催讨，仅仅拿回了2200元，遂于2025年3月在当地报案。2025年6月，上海的吴女士呢也向警方求助，她与某公司签订学术服务协议书，先后转账10余万元用于 SCI 论文定制，结果同样是石沉大海。2025年9月份，男子肖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之后呢，他只承认骗取了吴女士的钱，对石女士的指控全盘否认，坚称自己是抱着服务的态度去做的，并已将钱款转给了相关机构用于论文发表，未成功发表仅属于经济纠纷。但是检察机关核查发现，肖某长期无业，妻子在家带孩子，父母呢是靠务农为生。案发之前，他频繁换手机、删聊天记录、躲避传唤，刻意掩盖其虚构服务、骗取钱款的犯罪事实，主观上非法占有的故意明显。结合吴女士转账10余万元的事实，静安区检察院依法对肖某批准逮捕。2026年1月，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为构建证据链闭环，检察官列出详细补充侦查提纲，警方循线追查，还原了其将诈骗所得兑换成虚拟币之后转入赌博平台的全过程。经资金流比对，吴女士被骗的钱款有95%以上流入了赌博账户，并被挥霍一空。肖某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进一步夯实。针对石女士被骗案的定性争议呢，静安区检察院要求静安公安分局商请唐山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管辖并案处理，同时呢调取相关聊天记录、交易流水等客观证据。面对证据，肖某终于承认虚构论文发表骗取石女士钱款的事实。随后检察官在梳理银行流水的时候又发现了新的异常，肖某向另一个赌博上家多次大额转账，远超已知两名被害人的涉案金额。这一个无业人员哪来的那么多赌资呢？检察官判断可能还有隐藏被害人，随即呢对肖某展开释法说理。肖某最终交代了第三名被害人的
5: 一年之内您买到的比今天我们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3893，400-710-3893。
6: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啊，今年68

0: 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睡眠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儿给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了，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会不会上火啊？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就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这个人参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量添加的，每天食用量不超过3克，定量安全。关键是啊，搭配了其他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呀、理气啊、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是温润不燥的，不是猛补啊，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要33块钱，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什么呢？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订购成功。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赣州六市和九江市东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

0: 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赣西北为偏西风，全省其他地区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东北、赣中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我省自2024年10月启动质量融资增信以来，盘活质量融资增信要素，创新推出特色化专属产品，以干制贷为核心，衍生出标准贷、认证贷、碳足迹贷等产品，同时盘活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推出专利贷、商标贷、商业秘密贷等多元化产品，推动质量融资贷款快速增长。截至今年6月，全省累计授信496亿元，实际放贷395亿元，惠及企业5703家，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95%。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景德镇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景德镇将聚力推进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扎实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高品质建设国家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争创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畅享世界非遗看景德镇品牌，以瓷为媒讲好中国故事。聚力建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力争陶瓷、航空、精细化工和医药三大主导产业总规模突破2400亿元，培育形成一个1000亿级、两个5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我省近日下达2026年省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306.7亿元，同比增长10.8%。资金重点补助存在收支缺口的县市区，补齐基层财力短板，缩小区域财力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今年上半年，新余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46.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0.5%，增速居全省第一。近日，一批出口欧美市场返修的国产笔记本电脑由南昌市拓来科技有限公司申报后入境，运抵南昌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维修，维修完成之后将复运出境重返海外市场。据了解，这是江西首票国产出口笔记本电脑保税维修业务在南昌成功落地，标志着江西正式打通国产智能终端产品出海售后返区维保、复运出口的全链条通道，是南昌海关所属赣江新区海关落实南昌综保区扩能提质政策、培育外贸新业态的重要成果。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2号在浙江衢州开赛，在男子100米半决赛当中，江西小将叶林衍恒跑出10秒16的优异成绩，成功打破了周伟保持了28年的10秒17江西省男子100米纪录。昨天，2026年世界攀岩亚洲青年杯在全南县攀岩小镇开赛，赛事吸引了8个国家和地区的174名攀岩健儿。

0: 而同台竞技，比赛将持续到本周日。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

0: 只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他都有讲究。你像16两地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7星、南斗6星，加上福禄寿3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2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吃晚餐的一个小改变能降低多种癌症风险。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通常吃早餐是随便对付几口，午餐点个外卖，只有晚餐可以吃得正经一点，备好一顿可口的晚餐，消除一天的工作疲劳。可是不少人加班无常，晚餐时间经常难以掌控，有时候要到很晚才吃得上，甚至还要和朋友们深夜组局。这里就要提醒大家一下了，晚餐吃不对或者吃得晚，可不仅仅是长胖那么简单。晚餐大多是每天的最后一餐，也是很多人和家人吃饭、朋友聚会的关键一餐。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尽早的吃晚餐，如果吃得太晚，对我们的血压、血糖、胃部健康、心脏健康都有危害，可以说是从多方面对健康不利。无论是要加班还是要聚餐，都尽量早点吃晚餐，最好在睡前4小时内吃完，因为早点吃晚餐对身体好处多。一、预防肥胖。早点结束晚餐，趁着还有精力，可以和家人朋友出门散步，消耗热量，避免脂肪囤积。二、让血糖更好。糖尿病护理期刊2022年发表一项研究显示，晚餐吃得越晚，对血糖越不友好， 保证睡前4小时内不吃任何东西是明智之。

三、降低癌症风险。一篇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与晚餐后立刻睡觉的人相比，晚餐后间隔两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再睡觉的人，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患癌风险显著降低20%。也就是说，晚餐吃得越早，距离睡眠时间越长，越能降低癌症风险。再来关注晚餐的正确打开方式。一、晚餐时间最好在18点前解决晚餐，最晚别超过19点。对于有脂肪肝的人群，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尽量在17点前吃晚餐。二、晚餐的搭配，整体搭配原则要满足主食加蔬菜加蛋白质食物。上班族的饮食大多都很随意，食堂有什么吃什么，或者是外卖解决，主食经常是精米白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主食要粗细搭配，如果早餐和午餐难以满足，可以在晚餐上做些弥补。晚餐的主食可以尽量吃得粗一点，比如说像燕麦饭、荞麦饭、蒸红薯、煮玉米都是不错选择。三、专心吃饭。很多人习惯边刷剧边吃饭，好好享受美好惬意的下班时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样很容易让多人在不知不觉当中的吃得更多，热量摄入可能超标，容易长肉，最好是专心吃饭，用心品尝美食的味道。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国古人呢，对起名字非常的重视，有很多呢会用一些典故来给孩子起名，希望名字呢能够保佑孩子一生平安。但是古代呢也有一些怪名，那么怪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秦汉时期啊，黄老神仙之学它一度盛行，民间就开始出现大量给孩子起贱名的现象。人们认为人刚出生的时候呢发育很不健全，一些灵异就会打孩子的主意，因此父母呢就会起一个听上去会让人嫌弃的名字，以便让灵异一听就产生厌恶之情，绕道而走，从而确保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你像司马相如的小名就叫犬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是战乱频繁，古人顾不上起名字的规矩了，怪名字是层出不穷啊。比方说梁简文帝钟情大字，那么他的儿子呢就叫萧大新、萧大款、萧大球和萧大连等等。隋唐时期啊，民族交融盛况空前，在敦煌出土的唐代写卷当中啊，有大量百姓的姓名，那么体现出了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比方说米狗义、冯蝈蝈、王皮乱、仙仙、崔残奴等等等等。两宋时期重文抑武，那么朝野的怪名、奇名、贱名是大为减少了。但是到了元代啊，又出现了大批五花八门的名字。那么一个突出的现象呢，就是民间呢有大量的数字名字。你像朱元璋原名叫朱重八，他父亲呢叫朱五四，他爷爷叫朱初一。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的父亲叫常六六，他的爷爷叫常崇武。康熙朝以后呢，满人的名字是日趋工整主流了，不过也有例外的。你像雍正皇帝在继位之后呢，把曾经对自己继承皇位形成强烈挑战的八阿哥胤嗣和九阿哥胤堂改名为阿奇纳和赛斯黑。满语的意思呢就是猪狗不如和讨厌鬼。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古人外出远行他会准备什么呢？在我国古代，真正能够踏上远行旅途的人呢并不多，外出旅行啊都是为了经商、游学、游宦、游方或者是游猎等等。首先良辰吉日的选择对于出行非常重要，周易当中啊就有旅卦旅小亨旅真吉之说，它表明行前需要占卜吉日以示凶吉。再有呢就是随身之物了，在物资匮乏的古代，古人出门呢不大可能是轻装上

0: 镇。行囊当中啊，除了要穿的衣物鞋子之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药，你像熟艾、大黄、芒硝、甘草等等。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呢，经过长途旅行到西北边地生活的中原人呐，多负驼而行。驼是用布制成，也有呢是用熟制的羊皮制作的革驼。除了盛装日常的物品之外呢，它还能够装一些干粮和钱财。在徐霞客的《月西游日记》当中，就记录下了他为旅行所做的一些准备。他在游览桂林城边的岩洞的时候呢，他会带一点胡饼等等干粮，或者是在城内的饭店买饭吃，一天之内安排好行程，赶到天黑城门关闭之前回到住所。如果到稍远的地方，比方说从旧址门出去，渡过漓江，探访陈山的黄梨岩、青珠洞之后，继续向东到矮山，再到饶山、铁峰山、黄金岩，得花上三四天的时间。他一般呢都会带上干粮、蔬菜或者是铺盖，请附近农户或者是寺院和尚帮忙做饭，借宿农家或者是寺院，有的时候呢直接在岩洞当中过夜，这就很像现在的露营了。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5: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新规来了，禁止在居民楼开油烟餐饮。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否则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再来关注，婚姻正从人生必选项变为可选项。8月12号，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二季度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在2025年7月30号公布的2025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当中，2025年上半年结婚登记353.9万对，离婚登记133.1万对。业内人士指出，结婚登记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基于几点原因：一是适婚人口总量减少；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婚恋观念正在逐步转变，人们更注重个体的幸福感，不再将婚姻视为人生。

的 B 选项。三是婚恋匹配需求度更高，不少人秉持着宁缺毋滥的择偶态度，婚恋匹配周期相应延长。再来关注，市监局已要求员工掏裆的炸鸡店销毁所有炸鸡。近日，温州柠檬队长韩式炸鸡一门店被曝有一名后厨员工在名厨亮灶镜头下掏裤裆20余秒后不洗手直接夹餐，网友录屏之后传播，引发全网哗然。12号下午，该门店在外卖平台显示已经打烊，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确认已对该门店作出行政处罚，并要求销毁店内的所有炸鸡。监管部门指出，事件根源在于门店食品安全培训严重不到位，员工卫生意识淡漠。目前涉事员工已被终止劳动关系，门店负责人已关门停业，即将注销营业执照。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少数民族的饮茶风俗奇特，具有浓烈的地域色彩。白族三道茶是一种流行于云南大理白族地区的民族茶。白族主要分布在风光秀丽的云南大理，是一个好客的民族。在逢年过节、生辰寿诞、男婚女嫁、拜师学艺等喜庆日子里，或是在亲朋宾客来访之际，都会以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三道茶款待。制作三道茶时，每道茶的制作方法和所用原

0: 不同。第一道茶称为清苦之茶，寓意为要立业就要先吃苦。制作时先将水烧开，再由司茶者将一只小砂罐放在文火上烘烤，罐烤热之后取适量茶叶放入罐内，并不停地转动砂罐，使茶叶受热均匀。待叶色转黄，茶香扑鼻时，立即注入已经烧沸的开水。片刻后，主人将沸腾的茶水倾入茶盅，再用双手举盅献给客人。由于这种茶经烘烤煮沸而成，因此闻起来焦香扑鼻，看上去色如琥珀，喝下去滋味苦涩，被之苦茶，通常只有半杯，便于一饮而尽。第二道茶称为甜茶，寓意人生在世，做什么事只有吃得了苦，才会有甜香来。当客人喝完第一道茶后，主人重新用小砂罐制茶、烤茶、煮茶，并在茶盅里放入少许红糖、乳扇、桂皮等，煮好的茶汤倒入盅内八分满为止，这样沏成的茶香甜可口。第三道茶称为回味茶，其煮茶方法虽然相同，只是茶盅里放的原料已换成适量蜂蜜、少许炒米茶、若干粒花椒、一撮核桃仁，茶汤容量通常为六七分满。这杯茶喝起来甜、酸、苦、辣，各味俱全，回味无穷。他告诫人们，凡事要多回味，切记先苦后甜的哲理。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说。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0:40，三峡枢纽2026年通货量达到1亿吨。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记者从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平台经济协商对话会上了解到，3家外卖平台将在北京执行红灯停表。停车等红灯耽误送餐是困扰外卖骑手的难题之一，美团、淘宝闪购、京东3家平台将实行红灯停表机制，下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内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试运行，后续将逐步推广至全市范围。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控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且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本月的7号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为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12号公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国内需求推动，俄罗斯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3%，增幅超过俄经济发展部预测的0.9%。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张继昌，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六
1: 块二。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北京时间10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8: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9: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1945年的今天，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美英苏四国，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同样在1991年的今天，韩国受害者金学顺首次公开揭露日军二战罪行。2012年，民间组织正式将这一天定为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缅怀二战时期遭受日军摧残的慰安妇受害者。一个是战争终结的历史性时刻，一个是战争受害者的集体记忆，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今天的节目呢，为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直播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打热线打进我们的直播室。我们有两部热线 ,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 你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当然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个加微信的方式，有个手机号，这个是微信同号的手机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作为工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高技术制造业是我省强链壮群的关键抓手。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2%，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22.2%， 新动能持续壮大，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我省自2024年10月启动质量融资增信以来，盘活质量融资增信要素，创新推出特色化专属产品，如干支贷为核心，衍生出标准贷、认证贷、碳足迹贷等产品，同时盘活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推出专利贷、商标贷、商业秘密贷等多元化产品，推动质量融资贷款快速增长。截至今年6月，全省累计授信496亿元，实际放贷395亿元，惠及企业5703家。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 95%。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景德镇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景德镇将聚力推进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扎实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高品质建设国家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争创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赣州市创新推进大学生就业创业集成化改革， 整合安居就业创业各类资源，构建全周期青年服务体系，为广大青年人才赋能城市发展注入动力。在赣州市青年人才驿站，留赣求职大学生正在办理入住，驿站拎包就能住，每月只需交水电等基础杂费。赣州为毕业三年内的大学生提供免费住宿服务，最长可住12个月，保障覆盖面和服务时长均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稳就业的同时，赣州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创新推出最长12个月创业空间零租金政策，盘活孵化基地闲置资源，建成13个免费创业空间，同步推行线上体检审批，创业住住急速落地。截至目前，赣州市累计及筹集青年人才驿站免费床位4367张，中心城区9个站点累计入住6000多人次，成功助力1800多名高校毕业生在赣州就业创业。新江西诗派诗歌窗年选2023-2024卷近日在豫章书院发布。本次双年选收录了上百位当代江西诗人2023年至2024年度的诗歌作品。发布会上，近30名新江西诗派诗人、出版社及书院代表围绕新书编选成果、新江西诗派创新发展等展开深入交流。更续千年诗脉，新时代的新江西诗派立足赣博热土，聚焦时代变迁，让底蕴深厚的赣博诗歌文化焕发崭新活力与时代风韵。为补齐群众健身场地短板，自7月10号起，新余推动全市51所公办中小学运动场地健身器械在放学后、周末、节假日以及寒暑假等时段可对市民免费开放，市民通过扫码预约可免费入校锻炼。截至目前，累计服务市民近3000人次。我省近日下达2026年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306.7亿元，同时增长 10.8%。 资金重点补助存在收支缺口的县市区，补齐基层财力短板，缩小区域财力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近日，我省首次以非现场执法模式成功查处一起大件运输车辆不按许可线路行驶违法案件，依托大件运输
2: 这一点，多少人活了大半辈子都没太明白。殡葬专业这两年其实挺火的，2024年殡葬本科录取线比当地本科线平均高60分，就业率95%以上，全国每年毕业生才1000人，行业缺口10000人，有学生还没毕业呢就被抢光了。95%以上的就业率，您找找看还有几个专业。以前大家躲着走，现在挤破头进不去，为啥？就业稳啊，人都得走最后一程。年轻人不傻了，不少所谓的热门专业毕业时找工作时一样发愁，不如踏踏实

0: 说实话，殡葬行业被人看不惯太久了，提起这行就是晦气不干净，从业者被指指点点，连找对象都被人挑三拣四。但我们一边享受着殡葬服务，一边嫌弃殡葬从业者，谁最后不得走这条路呢？凭什么干这行的人就要低人一等？好在年轻人正在把殡葬行业从晦气变成有温度的事业，殡葬不再是不能说的秘密，而是一份需要专业、需要勇气、需要同理心的正经职业。有殡葬专业学生说，学了之后才知道，这不是什么吓人的东西，是为逝者守住最后的体面，给家属一点安慰。这不比那些虚头巴脑的专业更有意义吗？444分确实不算高分，但一个18岁的少年能顶住家里的压力、社会的偏见，清醒地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这份勇气和清醒比多少分都值钱。偏见再顽固，也扛不住年轻人一茬接一茬地往前冲。他们正在做的不只是选择一份工作，而是在重新定义什么职业值得被尊重。殡葬专业不是晦气，是体面。这一代人正在用选择打破偏见。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迟到罚200，台风天请假扣1500，打工人的安全感比纸还薄。
0: 这两天啊，台风暴雨还没完全停，上海一位打工人的罚单火了。8月10号，暴雨淹路，地铁停运，他怕迟到，在公司系统临时请了1个小时假，人事批了，老板没批，转头就收到通知，绩效扣20%，折合近1500块，名为绩效扣分，实为惩罚性扣款。平时迟到才罚200，台风天请个假，直接翻了7倍多。更绝的是，帮他批假的部门负责人也被扣了50%的绩效。青浦区人社局一句话定性了，这处罚违规，绝对不允许。可问题来了，人社局都说不行了，为什么老板还敢这么干？说句大实话吧，因为违法的成本太低了，维权的成本太高了。你去告，一套流程走下来，协商、投诉、仲裁，1审、2审，半年起步，你耗得起吗？告赢了拿回1500，告输了工作没了。这笔账我想每个打工人心里都算得清清楚楚，所以大多数人选择忍了，不少老板就算准了这一点。企业有企业的难处，但难处从来不是违法的理由。再说这罚款本身吧，早就该醒醒了。2008年起，企业对员工的罚款权就已经失去了法律依据。可十几年过去，乐捐、负激励、绩效扣分、换个马甲又回来了。迟到罚200，请假扣1500，罚多少制度说了不算，老板说了才算。这哪里是制度，这是看我脸色行事。最寒心的是那个连坐，批假的人一起罚，这招太狠了，等于告诉所有的中层，谁做好人谁自己买单，以后谁还敢给员工批假。审批制度形同虚设，所有的委屈全压在最底层的人身上。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高频的今天，很多岗位技术上早就能居家办公了，制度上还在卡打卡机。这不是能力问题，是信任问题，是观念问题。人社局说可以投诉，这话没错，但光说不够，投诉通道要快，处罚力度要狠，违法成本要高到老板肉疼，不然明年下一场台风来，同样的罚单还会换个公司再一次上热搜。台风会过去，暴雨也会退去，但如果每一场风雨之后，打工人拿到的不是安慰，而是罚单，那比台风更冷的永远是办公室里那台打卡机。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踊跃参与互动啊！我们直播室有两部热线电话开通，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您可以通过热线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有一个手机号，这个号码呢和微信是同号。166-7909-5736，加微信呢，便于您发一些图片、视频或者是文件材料作为证据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

0: 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我们的反馈问题，前段时间安义县万步镇万平村简溪村小组的胡先生给我们发来一个诉求，他说在15年前，也就是2011年的9月啊，镇里面为了支持金安公司做大做强，对周边这个万平村简溪组的部分农户，他就是其中的一户啊，进行了搬迁。搬迁之后呢，当时就达成了一个建房用地的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通过微信也发给我们了，上面盖有镇政府的公章，现在正在推进当中啊，待招投标流程结束之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从根源来化解这个污水倒灌的隐患了。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两部热线电话再报一下啊，0791-8832-0032，0791-8832-0907，平常上班时段也可以给我们取得联系，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这是一个手机号啊，微信同号，号码的是166-7909-5736。好，接下来的时段呢，咱们来关注记者调查。啊，首先关注的是。风口之上竹新机，江西 AI 短剧产业突围与提质之路。
2: 等电梯坐电梯，这类碎片时间大家都在干什么呢？现在不少人的答案是刷 AI 短剧，跟普通短剧不一样，它不用真人出镜，全靠人工智能演戏。这条新赛道到底有多火？江西又该如何乘势而上？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你好，平时会刷 AI 短剧吗？
4: 会刷一点，
5: 就修仙那些玄幻这些
6: 穿越的，还有一些水果短剧，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乐趣。
2: 短短两年 ，AI 短剧就闯进了大众视野，而且火得烫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12.8万部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一跃成为产能主力。为什么这么火？带着疑惑，记者走进南昌一家人工智能。能生成影业公司超级玛丽，这里没有摄影棚，没有灯光器材，也没有化妆间，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

0: 区。最后一个呢，就是后期的封装，我们专注于用 AIGC 技术做影视级别的仿真人精品剧。
1: 熊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传统的剧集从构想到成片只用了一个月，上线后很快冲上头部视频平台热榜。江西超级玛丽影业有限公司技术导演苏泽云，
2: 市场需求已经非常大了，像我们订单已经接到了70-80分钟，排到了9月份。
1: 苏泽云在影视行业干了11年，看准 AI 短剧的火热行情，他主动换了赛道。
3: 行业内像您这样转赛道的多吗？
2: 多，像我身边这些导演，60%。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0: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生活家。
1: 好，欢迎大家来到一零四四生活家。不用攥着纸质处方往返的跑医院，不用全额垫资再跑腿报销，慢病吃药不需要频繁的复诊开方。八月六号，省医保局发布《江西医保电子处方管理问答》，针对群众所关心的电子处方使用规则、有效期、特殊人群服务，还有常见问题解决等热点问题，整理了实用的全套操作指南，助力参保群众轻松享受便携医保服务。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问答的一些这个问题以及答复啊。首先看到的是说，什么是医保电子处方流转？它对于看病报销有什么好处呢？医保电子处方流转呢，就是医生在定点医院、乡镇卫生院给患者看完病之后开的医药处方，通过江西医保电子处方中心直接发到定点药店，参保人到药店刷医保码或者是社保卡就能够取药报销，不用自己拿着纸质药方往返医院和药店。那么和从前拿纸质处方相比呢，电子处方呢有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呢是处方线上留痕，它不能乱改，用药啊更加安全。第二呢是药店的药师能够看到完整的诊断，配药更加规范，用药安全更有保障。第三呢是报销的时候直接抵扣，省去垫钱和跑窗口报销的麻烦，省时又省心。那么再来看到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去药店买双通道药还能够用纸质处方吗？那么双通道药品呢，从去年1月1号起全省统一实行电子处方流转，药店啊不再

受理纸质处方，大家看病以后呢，直接走线上流转渠道购药就可以了。那有人可能还会关心啊，在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开药能够转到药店报销吗？这个答复是可以，村卫生室开药也能够药店取药。针对乡镇农村群众的购药需求，我省呢已经完成基层医疗机构的系统升级。那么凡是使用省制医系统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还有开具的处方呢，它都会自动的上传到省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如果说基层卫生室暂时没有对应的药品，参保人可直接前往周边的定点药店，凭着医保码或者是社保卡取药报销，那么这也就彻底的解决了基层购药品类不足的难题。关于电子处方，那很多人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会关心啊，比如说如果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怎么办呢？或者说我在外省开的互联网处方，那么回本省县城的药店它能够报销吗？这些都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和大家说到关于医保电子处方流转的话题啊，那么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到说，哎，那如果说老年人他不会用智能手机怎么办呢？啊，放心，这个有暖心兜底，老年人不会用手机啊也能够办。那为了避免老年人等不熟悉智能设备的群体被智能服务落下，我省呢保留了线下便民通道，老年参保群众就诊之后呢无需自行操作线上流程，那么可以让医院还有乡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把这个电子处方啊打印成这个纸质凭证，然后呢携带着打印版的处方再加上本人的实体社保卡，就可以到定点药店去核验结算取药报销，全程啊人工协助，便捷无忧。那如果有人问到说我在外省开的这个互联网处方，那么回本省的县城药店能不能够报销呢？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啊，就是外省开药呢要注意，根据国家医保相关规定，目前我省暂不受理省外医疗机构的外配处方。显然如果参保人在外省互联网医院开具处方的话，回到江西本地药店购药，那是无法享受医保报销的，原则上呢只能够自费购买。那很多参保群众也会关心这个处方过期还有慢病反复复诊的问题，根据相关政策啊，它有明确的时限，对于普通疾病处方呢有效期极短，也就是仅限开药当天使用，最长不超过3天，所以建议大家呢开完处方之后啊尽快就近取药，避免过期失效。那对于门诊慢特病处方啊，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病情稳定的慢病患者，政策呢是大幅放宽了开药的期限，医生可以开具最长12周药量的长期处方，慢病患者就不用经常去跑医院复诊开方了，大大减少了跑腿的次数。那如果药店说，哎，系统没有接到处方，或者是搜。

到你的方子，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啊，可以分三步来自查，快速的定位问题。第一是确认就诊医生在开药的时候是否勾选了外配处方，并且成功上传到了省医保电子处方中心。第二呢是核对处方开具医院是否属于本人参保统筹区内的定点机构，跨地市开具的处方呢无法流转报销。第三，确认刷取的医保电子凭证社保卡是患者本人的证件，不能够借用他人医保凭证结算取药。自查之后，如果仍然没有处方记录的，可以请医生重新上传处方信息。总之啊，我省全面推行医保电子处方流转服务，推进医院开方、药店取药全程线上流转，旨在进一步方便群众看病购药，简化医保报销流程。那么参保群众呢，要记住这样的关键点啊，能用电子处方就用，更方便，暂时用不了的纸质处方照样有效，不影响报销。

0: 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2: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0: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听世界。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建南昌至九江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于11号正式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该线路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工程建设转入竣工验收关键环节，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从江西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该集团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36.92万标箱，同比增长27%，占全省总量的55%。这一数字背后是江西内河航运稳步向好的真实写照，也意味着省内水运资源优势正在加快转化为发展实效。记者近日从省国资委了解到，上半年省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立足一季度良好起步，加力二季度跑出发展加速度，营业收入利润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超额实现双过半，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全省20家省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16173亿元，净资产610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和7.1%，实现营业收入4073亿元，利润15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7%、61%，增速在全国省级监管企业中分别列第一位、第二位、第六位。8月12号，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正式开赛。在当晚进行的男子100米半决赛当中，江西短跑运动员叶林衍恒跑出10.16秒的优异成绩，成功打破周伟保持的10.1。

秒江西省男子100米纪录，这一纪录已尘封整整28年。近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位于红谷滩区的头书浦公园已经初具雏形，园内草坪青翠，原路蜿蜒，与毗邻的水域交相辉映，公园中心区域百日菊和马鞭草交织成片，形成了绚烂的花海。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3号，国家防总等3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国家管网集团13号宣布，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中国气象局等部门13号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到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13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的运行时间将会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北京部分区域9月试运行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配送时长。13号，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致歉信，已对错误内容完成撤换整改。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他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他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
4: 告，大科技趋势的未来图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155规划蓝图上社会对生命个体更深沉的关怀。
5: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用科技的温度和全社会的爱心，助力每一位肢体残疾人打破身体的桎梏，奔赴更加自由广阔的未来。好的，那么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残友资讯。
6: 每一条资讯都带着诚意，
7: 每一声陪伴都藏着心意。
6: 残友资讯，懂你的需求，懂你的向往。
5: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呢一起来关注残友资讯。8月8号至8月9号，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在山东烟台调研农村残疾人老残供养工作，实地考察烟台市推进两院合一、集中供养特困老人和重度残疾人的做法。他还走进农村老残供养家庭，细致查看生产生活情况，倾听残疾人及亲属的心声和需求。程凯强调，155期间要加快补上农村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短板，进一步提高保障和服务农村困难残疾人的能力和水平。
4: 8月8号至9号，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启动活动暨全民健身日残疾人主场活动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开幕。程凯在讲话中希望更多残疾人兄弟姐妹主动走出家门，积极参加体育健身，通过乐享健身活动康复身心，广交朋友，在融合活动中建立社会连接，在相互帮助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5: 8月9号，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第一次试点培训班在北京开班。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李冬梅出席开班仪式并且讲话。本次培训聚焦试点调查方案职责分工、现场调查工作流程、调查表格填写、各类残疾评定标准与工具使用等重点内容，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理论结合实操的方式进行专题授课，全体调查员、评定医生和工作人员共计110多人参加了为期4天的集中培训。
4: 8月7号，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暨2026年全国残疾人匹克球推广活动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15个省区市的19支代表队共11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是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推动残疾人匹克球项目普及推广，拓宽基层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渠道，促进残疾人身心康复，不断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助力残疾人深度融合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5: 8月11号，省残联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饶冬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优良作风保障全年目标任务完成。当前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对困难残疾人走访排查和救助保护，切实保障残疾人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逐项梳理、逐项对账，狠抓工作落实，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4: 近日，由省肢残人协会主办的 济康互助重建人生全省希望之家骨干培训暨自助互助康复服务下基层活动在南昌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希望之家的脊髓损伤者骨干、筋种子

0: 学员及相关领域专家等40余人参加。活动聚焦脊髓损，
1: 你的思想可以走得很远，也许你视力模糊，但是你的内心可以无比明亮。这里是书生伴行，残疾人的精神家园。
0: 各位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您如果是有一些读过的书、写过的字，想表达的情感，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一起来感受的话，可以记住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那我们的邮箱呢是83653066@qq.com， 或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
1: 八月骄阳，铁骨铮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书声伴行红色回响特别系列。
0: 那上一期我们听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豪迈，看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那个民族站起来的身影。
1: 站起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挺直的脊梁，富起来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打开的国门，强起来是在党旗指引下我们迈向世界的脚步。
0: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春风吹遍神州，深圳的一扇窗口映照出春天故事里的流光溢彩。
1: 而今天呢，当我们眺望新时代的地平线，中国有的已经不是那一扇窗了。我们有跨越天堑的桥梁，有驰骋大地的高铁，有翱翔太空的北斗，我们是守望和平的碑界。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书写的壮丽篇章。
0: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长诗《百年交响》的第五部分，作者欧震。
2: 那一天，中国打开了封闭的门窗，流动的空气让沉重的生产力自由的吐纳，轻松的呼吸。我是深圳一个居民区，一个普通家庭的一扇窗口。我所在的这栋楼是在春风里拔地而起的，我是上映着春天故事的窗口，现实版的童话，大片的震撼，令人炫目的速度，每一滴汗水滴落时光的瞬间都有彩虹闪烁，每一片流光溢彩的土地都有春风的脚印。我看到近处的木棉树举起一支支火把，而远处蔚蓝的大海，万千朵浪花一直开向天际。我是一扇窗口，我是聚焦了世界目光的窗口，他们从我这里看到了翻天覆地的中国。

0: 我是跨越河流峡谷的桥梁，我是风驰东南西北的高铁，我是定居太行的北斗，我是瞭望宇宙的天眼，我是发达的物流，繁忙的港口，我是汉水智慧镌刻的标牌，中国创造，我是泥泞中的搀扶，不让一个人落下，我是风雨中的逆行，为无数生命护航，我是站立的界碑，我的脚下是中国，我是升高的海拔，可以平视今天的世界，我是劳动，坚守，奋斗，我是希望，梦想，荣光，我是越走越宽的道路，我是新时代。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编辑主持舒展、张东，责任编辑施禅，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东，
2: 我是舒展，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

0: 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地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
0: 了。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 乏力倦怠，

0: 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新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
0: 当然可以。其实

0: 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黄金搭档。
1: 哦，一加一大于二了啊，这可好。
0: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 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
1: 了。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

0: 好就好在他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1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这3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1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

0: 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1: 400-710-0569，400-710-0569，0569，
0: 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
1: 400-710-0569，400-710-0569，
0: 参与领取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3: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2: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四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3: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2: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这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块钱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3: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76，400-710-2876，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710-2876，400-710-2876。
2: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身。没错，这刺身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清补的食材，可以。

0: 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1: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块一只，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1: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块，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1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2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3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刺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1: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块。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块，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 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一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

0: 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
2: 8181400831818181。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3: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
2: 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

0: 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 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

0: 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1945年的今天，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美英苏四国，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同样在1991年的今天，韩国受害者金学顺首次公开揭露日军二战罪行。2012年，民间组织正式将这一天定为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缅怀二战时期遭受日军摧残的慰安妇受害者。一个是战争终结的历史性时刻，一个是战争受害者的集体记忆，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今天的节目呢，为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直播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打热线打进我们的直播室。我们有两部热线，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你可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当然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有个手机号，这个是微信同号的手机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作为工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高技术制造业是我省强链壮群的关键抓手。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2%，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22.2%， 新动能持续壮大，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我省自2024年10月启动质量融资增信以来，盘活质量融资增信要素，创新推出特色化专属产品，如干支贷为核心，衍生出标准贷、认证贷、碳足迹贷等产品，同时盘活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推出专利贷、商标贷、商业秘密贷等多元化产品，推动质量融资贷款快速增长。截至今年6月，全省累计授信496亿元，实际放贷395亿元，惠及企业5703

下，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95%。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景德镇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景德镇将聚力推进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扎实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高品质建设国家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争创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赣州市创新推进大学生就业创业集成化改革，整合安居就业创业各类资源，构建全周期青年服务体系，为广大青年人才赋能城市发展注入动力。在赣州市青年人才驿站，留赣求职大学生正在办理入住，驿站拎包就能住，每月只需交水电等基础杂费。赣州为毕业三年内的大学生提供免费住宿服务，最长可住12个月，保障覆盖面和服务时长均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稳就业的同时，赣州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创新推出最长12个月创业空间零租金政策，盘活孵化基地闲置资源，建成13个免费创业空间，同步推行线上体检审批，创业住住急速落地。截至目前，赣州市累计及筹集青年人才驿站免费床位4367张，中心城区9个站点累计入住6000多人次，成功助力1800多名高校毕业生在赣州就业创业。新江西诗派诗歌窗年选2023至2024卷近日在豫章书院发布。本次双年选收录了100位当代江西诗人2023年至2024年度的诗歌作品。发布会上，近30名新江西诗派诗人、出版社及书院代表围绕新书编选成果、新江西诗派创新发展等展开深入交流。更续千年诗脉，新时代的新江西诗派立足赣博热土，聚焦时代变迁，让底蕴深厚的赣博诗歌文化焕发崭新活力与时代风韵。为补齐群众健身场地短板，自7月10号起，新余推动全市51所公办中小学运动场地健身器械在放学后、周末、节假日以及寒暑假等时段可对市民免费开放，市民通过扫码预约可免费入校锻炼。截至目前，累计服务市民近3000人次。我省近日下达2026年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306.7亿元，同时增长 10.8%。 资金重点补助存在收支缺口的县市区，补齐基层财力短板，缩小区域财力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近日，我省首次以非现场执法模式成功查处一起大件运输车辆不按许可线路行驶违法案件。依托大件运输并联许可系统 3.0 版本，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大大提升了大件运输违法研判的精度和处置效率。今年上半年，新余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46.7亿元，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50.5%， 增速居全省第一。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2号在浙江衢州开赛，在男子100米半决赛当中，江西小将叶林衍恒跑出了 10.16 秒的优异成绩，成功打破保持了28年的 10.17 秒江西省男子100米的记录。出生于2006年的叶林衍恒是来自咱们江西上饶。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工信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对外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急应用深度和广度等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将达到1.4万亿元。自去年4月全国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

员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食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昨天在北京揭晓，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获生命科学奖，复旦大学教授张东元获物质科学奖，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义获数字与计算机科学奖。新规来了，禁止在居民楼开油烟餐饮。即将于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记者昨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运动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共设置了51个项目，开展1301项比赛，赛事吸引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倍。记者从昨天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将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 等红灯将不再记住外卖配送时长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推出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部分区域试运行。白海豚走了，梭子蟹要来了。在台风白海豚预警解除后，江苏连云港、南通两地获得特许海洋捕捞的船只将于近日陆续离港，奔赴蓝色牧场，长鱼、金钩虾、梭子蟹等休渔期后的第一口鲜即将重返餐桌。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为期5年。近日，张雪汽车的 500RR 摩托车获得首份欧盟整车形式认证证书，标志该车型可合规进入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接受该认证的国家和地区。再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也就是日本称的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据报道，
普京13号登上首次登上

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高市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时54分许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有火车车厢在事故当中侧翻。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13号通报称，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发生26次全站断电，其中今年已出现14次。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北部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受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造成数百人被疏散，2名消防员受伤。土耳其国防部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日本央行13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2%， 涨幅时隔5个月出现轻微回落，但连续2个月维持 7% 以上的高位。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13号说，由于多瑙河本周水位降至历史新低，该国唯一核电站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不足，于当天起全面停运。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地皮花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两封函件拦不住，500岁明城墙被修没了，拿什么赔？
10: 您敢相信吗？昨天还在的明代古城墙今天就成了建筑垃圾。澎湃新闻8月11号爆出，山西中阳县一段有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古城墙，在修缮的名义下被推倒拆光了，老墙砖和地基条石全被当垃圾倒了，原地建起了一座崭新的仿古门楼，

0: 最魔幻的是，动手的不是别人，是县林业局。您没看错，管树的部门把管历史的墙给拆了。这事儿还有个背景，项目缘起于政协委员关于修复明城墙、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的提案，初衷不坏，但谁也没想到修复最后变成了拆光。更离谱的是，县文旅局去年两次发函警告，说这墙有文物价值，别动。省文物专家也看了，白纸黑字写了保护方案，加固补砌做防水，按着修就行。结果函件发出去了，专家意见留下了，县林业局该拆拆该倒倒，全程无视。两封函件哪儿去了？两家单位都说没找到。这文件找不到，责任也就找不到了。这套路你品，你细品。再说说那个安全隐患的理由，林业局说拆墙是因为墙砖松了，怕砸着人。但记者一问，真正塌陷的那段夯土墙，截至2026年7月仍立在那儿，就竖了块塌方路段的牌子。有隐患的不修，没隐患的拆得干干净净，这叫排除安全隐患，糊弄谁呢？说白了，安全隐患是假，拆旧建新是真，保护文物是假，搞政绩工程是真。可惜啊，500年的历史沉淀，一铲子下去就没了。这不是孤立，2019年山西大同因在古城内拆砖建假，被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通报。2026年江苏仪征南门大码头又被曝光拆砖建假，原生明清建筑被擅自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批量仿古建筑。从大同到仪征再到中阳，同样的剧本反复上演。说白了，有些地方不是不知道文物金贵，是根本没把文物当回事儿。只有崭新的假古董才是发展。这次事情闹大了，山西省文物局说正在查，国家文物局也关注了。但查完之后呢，50米城墙回不来了，500年的夯土层回不来了。文物最怕的不是风雨侵蚀，是打着保护的旗号搞破坏。中阳县这事儿给所有的地方提了个醒，别把未定级当成随便拆的通行证。墙可以不挂牌，但历史在那摆着，规矩在那写着，人心也在那看着。期待调查结果能厘清责任，给出交代。毕竟啊，有些账后人会算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444分考上殡葬专业，这个18岁少年打脸了多少偏见。
0: 一个高考444分的男孩被殡葬专业录取了，巧的是他4月4号出生，清明节。网友都说这是老天爷赏饭吃，但这孩子自己也没当回事儿，说纯属巧合，大家别过度解读了。真正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件事儿，他高一就开始关注殡葬行业，觉得能给人送最后一程也挺好，还能解决就业呢。他爸和他叔不乐意了，传统观念嘛，觉得这专业不吉利，想让他转专业。但这孩子打算坚持，一个18岁的少年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就冲这一点，多少人活了大半辈子都没他明白。殡葬专业这两年其实挺火的，2024年殡葬本科录取线比当地本科线平均高60分，就业率95%以上，全国每年毕业生才1000人，行业缺口10000人，有学生还没毕业呢就被抢光了。95%以上的就业率，您找找看还有几个专业。以前大家躲着走，现在挤破头进不去，为啥？就业稳啊，人都得走最后一程。年轻人不傻了，不少所谓的热门专业毕业时找工作时一样发愁，不如踏踏实实学门手艺。殡葬专业至少能保证毕业就有饭吃。但这事儿最有嚼头的地方是父子两代人的观念对撞。父亲反对的理由是不吉利，别人怎么看？儿子的理由是能就业，能改善家里条件，能送人最后一程也挺好。一个活在面子社会里，一个活在自己的坐标系中。说实话，殡葬行业被人看不惯太久了，提起这行就是晦气不干净，从业者被指指点点，连找对象都被人挑三拣四。但我们一边享受着殡葬服务，一边嫌弃殡葬从业者，谁最后不得走这条路呢？凭什么干这行的人就要低人一等？好在年轻人正在把殡葬行业从晦气变成有温度的事业。殡葬不再是不能说的秘密，而是一份需要专业、需要勇气、需要同理心的正经职业。有殡葬专业学生说，学了之后才知道这不是什么吓人的东西，是为逝者守住最后的体面，给家属一点安慰。这不比那些虚头巴脑的专业更有意义吗？444分确实不算高分，但一个18岁的少年能顶住家里的压力、社会的偏见，清醒地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这段勇气和清醒比多少分都值钱。偏见再顽固，也扛不住年轻人一茬接一茬地往前冲，他们正

0: 在做的不只是选择一份工作，而是在重新定义什么职业值得被尊重。殡葬专业不是晦气，是体面。这一代人正在用选择打破偏见。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评：迟到罚200，台风天请假扣1500，打工人的安全感比纸还薄。
0: 这两天啊，台风暴雨还没完全停，上海一位打工人的罚单火了。8月10号，暴雨淹路，地铁停运，他怕迟到，在公司系统临时请了1个小时假，人事批了，老板没批，转头就收到通知，绩效扣20%，折合近1500块，名为绩效扣分，实为惩罚性扣款。平时迟到才罚200，台风天请个假，直接翻了7倍多。更绝的是，帮他批假的部门负责人也被扣了50%的绩效。青浦区人社局一句话定性了，这处罚违规，绝对不允许。可问题来了，人社局都说不行了，为什么老板还敢这么干？说句大实话吧，因为违法的成本太低了，维权的成本太高了。你去告，一套流程走下来，协商、投诉、仲裁、1审、2审，半年起步，你耗得起吗？告赢了拿回1500，告输了工作没了。这笔账我想每个打工人心里都算得清清楚楚，所以大多数人选择忍了，不少老板就算准了这一点。企业有企业的难处，但难处从来不是违法的理由。再说这罚款本身吧，早就该醒醒了。2008年起，企业对员工的罚款权就已经失去了法律依据。可十几年过去，乐捐、负激励、绩效扣分，换了个马甲又回来了。迟到罚200，请假扣1500，罚多少制度说了不算，老板说了才算。这哪里是制度，这是看我脸色行事。最寒心的是那个连坐，批假的人一起罚，这招太狠了，等于告诉所有的中层，谁做好人谁自己买单，以后谁还敢给员工批假。审批制度形同虚设，所有的委屈全压在最底层的人身上。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高频的今天，很多岗位技术上早就能居家办公了，制度上还在卡打卡机。这不是能力问题，是信任问题，是观念问题。人社局说可以投诉，这话没错，但光说不够，投诉通道要快，处罚力度要狠，违法成本要高到老板肉疼，不然明年下一场台风来，同样的罚单还会换个公司再一次上热搜。台风会过去，暴雨也会退去，但如果每一场风雨之后，打工人拿到的不是安慰，而是罚单，那比台风更冷的永远是办公室里那台打卡机。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踊跃参与互动啊！我们直播室有两部热线电话开通，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您可以通过热线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有一个手机号，这个号码呢和微信是同号，16679095736，加微信呢便于您发一些图片、视频或者是文件材料作为证据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我们的反馈问题，前段时间安义县万步镇万平村简溪村小组的胡先生给我们发来一个诉求，他说在15年前，也就是2011年的9月啊，镇里面为了支持金安公司做大做强，对周边这个万平村简溪组的部分农户，他就是其中的一户啊，进行了搬迁。搬迁之后呢，当时就达成了一个建房用地的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通过微信也发给我们了，上面盖有镇政府的公章。啊，镇政府呢承诺在原老政府宿舍边上规划一块地，给这些搬迁户自行建房。啊，建房所需办理的所谓的这个土地证还有规划许可证，这些呢

在协议里面都标明了由镇里来统一办理，啊，而且还附有安置规划的地块地形图啊，都比较详细这些，这说明签的这个协议还是比较正规的。但是15年过去了，这几个村民八九户的这个村民呢，啊，依然没有解决这个建房子问题。

0: 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我们继续哈，我们继续把胡先生请进我们的直播室。你好，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2: 你好。
1: 你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参与。您把您的情况在节目当中说一下，让大家听明白啊，看看我们怎么帮上您的忙。胡先生，胡先生又听不到您的声音了。
2: 喂，听到了吗？
1: 我现在听到了。信号不是很好啊。啊，您说一下您的情况啊。请说，我在听。
2: 好，我就是我们那个安义县万步镇，听得清楚吗？
1: 听，我在听啊。您说。您把您的情况说一说。
2: 静安高科那个为了扩大了，
1: 什么时候什么时间？
2: 2011年9月份嘛。就是他要为了扩大那个建房厂房嘛，就是我们那个宅基地的那个房子拆掉了。
1: 一共有几户啊？
2: 然后就是
3: 王爷干了11年，看准 AI 短剧的火热行情，他主动换了赛道。
4: 行业内像您这样转赛道的多吗？
5: 多，像我身边这些导演，60%以上都已经转了 AI 仿真人剧这块了。
3: 记者调研发现，省内不少短剧基地也在主动拥抱这股科技热潮。上饶广丰微短剧影视工厂推行 AI 加真人双轨制作，虚拟场景搭建、群演生成、特效制作通通交给 AI， 实景搭建和人力成本大幅压缩。在赣州，三鸟短剧产业基地今年扩招300人，把实景拍摄片场升级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工业化产业园，全面转向 AI 短剧赛道。三鸟短剧制作中心 AIGC 技术总监王瑞：
6: 一年大概能做到300多部国内和国外的跟与 AIGC 内容有关的这些客户啊，我们都在接洽。
3: 不过产业一路疯涨，难免泥沙俱下，内容同质化严重，精品力作稀缺，产业链条不完善，这些痛点也开始显现。怎么破题？江西给出的答案之一是产教融合。今年豫章师范学院专门开设 AIGC 影视制作微专业，让学生深度参与 AI 剧集制作。南昌航空大学提前修订4年人才培养方案，还拨付专项经费支持 AI 赋能课程改革。南昌航空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党委委员李杰：
7: 在选修课里面大量的去加入了现在市场所需的 AI 课程，把企业请进来，就让人才和市场的无缝的一个衔接。
3: 全链条布局，江西还有新动作。前不久，我省发布最新的精品创作传播计划，鼓励各地用好 AI 技术特色化发展，进一步提升赣派微短剧品牌影响力。眼下，江西广播电视台官方专属平台七佑剧场上线一视一品百县百剧展播专区，助力本土短剧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江西广播电视台七佑剧场负责人黄亚婷：
8: 打通 AI 短剧加文旅加城市 IP 等融合发展的链路，平台今后每年将推出至少1000部的各类短剧作品，向群众奉上精彩的文化大餐。
3: 省社科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宇：
9: AI 短剧的竞争呢，短期拼的是速度与产能，那中期呢就是拼精品与合规，长期呢就拼的是 IP 资产与文化辨识度，把这种红绿古今的文化转化为 AI 时代的这种视听叙事，江西完全有可能在全国的 AI 短剧版图中呢占据一席之地。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吉安永丰。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永丰县创新推出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把餐饮后厨从幕后请到屏幕前，让食品安全看得见、管得住，群众吃得更安心。 济安台记者康北泉

0: 永丰台记者袁雪斌报道。
1: 在永丰县保育院左龙分院餐厅后厨，厨师们洗菜、切配、烹饪，各项操作一目了然。安装在后厨的明厨亮灶高清摄像头将全过程实时传输至监管平台，实现阳光直播。永丰县保育院左龙分院执行院长李树仁：
2: 家长借此可以实时查看食材入库、清洗、烹饪全流程，从担心变为放心。
1: 这份看得见的放心得益于永丰县全面推行的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在餐饮单位的关键区域，高清摄像头已然成为标配，智慧系统对未戴口罩、操作不规范等违规行为实时抓拍预警，实现线上监测、线下整改的高效闭环监管。同时大力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市民在手机上下单点外卖时，只需点开商家页面，就能实时观看后厨实况。市民彭阳：
3: 商家装了这个明厨亮灶，卫生透明化，食材制作的过程都看得到，我们消费者吃得踏实，也吃得更放心。
1: 目前永丰县已有150多家网络餐饮主体被接入外卖平台，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的触角已延伸至餐饮商户、校园食堂、养老服务机构及机关单位食堂等450多家重点场所。永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罗永峰：
4: 通过数字化、透明化管理，不断提升餐饮服务质量，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用看得见的安心、摸得着的放心，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啊，听众朋友，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和我们取得联系。平常上班时段，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它主要是便于加微信的，微信同号16679095736。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上课时间。
1: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2: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3: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4: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5: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7: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6: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7: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6: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是呢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7: 哦，还真是哈，俗话说得好啊，冬病夏治，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是不是就是这道理啊？
6: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地道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7: 哎，是夏天这个气血运行快啊，膏方的力量是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这身体中的中气给补起来哈，把这脾胃调好了，再把这心神给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6: 当然有，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7: 哎，我的天哪，这个补贴后是99一瓶，买2瓶就能够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哈，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了。这样的活动真是太给力了啊！咱们这个订购热线呢，也真值得您来打，赶快
8: 400-710-3893，400-710-3893。
7: 你看刚才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政策力度拉满了，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 我们给您十倍退差价。再次提醒您，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
8: 400-710-3893，400-710-3893。
6: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非常大。
7: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来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
6: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够帮助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理，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你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通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

0: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们看到有的朋友问呢，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这个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这个零蔗糖检测。膏体呢，浓稠是因为传统的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了十几个小时，它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呀。
0: 还有朋友说，这觉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个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
1: 这款安睡膏啊，吃起来也是特别方便的啊，早晚各取一勺到两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就像喝蜂蜜一样啊。冲泡之后呢，有稍许的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是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啊，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样的产品，一年之内您买到的比今天我们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睡眠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儿给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了，现在是夏天了，是这种膏方会不会上火啊？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就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这个人参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量添加的，每天食用量不超过3克，定量安全。关键是啊，搭配了其他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呀、理气啊、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是温润不燥的，不是猛补啊，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要33块钱，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什么呢？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订购成功。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 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4: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今年夏天呢，全国多地高温炙烤，一线户外劳动者顶着烈日坚守岗位，辛苦劳作。8月8号的下午4点，江苏南京已然闷热难耐，串联鸡鸣寺、玄武湖两大南京核心景区的明城墙、解放门附近，刘法力和同事们穿着新配置的空调马甲，穿梭在人群和排队下客的车流当中，清扫作业。首批试穿的环卫工人朱文宪说：“哎呀，比以前舒服太多了，身上没什么汗，心里也不那么烦躁了。”这件空调马甲是如何诞生的？能否全国推广？记者实地走访南京明城墙下的保洁中队，一探究竟。穿上新马甲近一个月，谈起这空调马甲的使用感受，刘法力掀开后背向记者展示说：“后面的衣服是干的，一直有风，风速还能调。这出的汗少了，这一天呢也能少喝两瓶水。”明城墙解放门附近呢是游客的一个集散地，客流量常年居高不下。开阔广场缺少树荫遮阳，环境卫生的维护压力就大了。今年53岁的刘法力是负责这片区域的保洁员。他说啊，以前汗呐、是顺着后背往下淌，十几分钟衣服就湿透了，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晒干的衣服上全是汗印。这一整天身上都感觉黏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如今有了这件马甲，刘法力觉得干活轻快了不少。这件马甲和普通环卫反光工装样式相近，保留安全反光条，腰部两侧配备两个静音小风扇，搭配20000毫安充电宝，支持3档风力调节，适配不同高温天气，一次充电可以工作3到4小时。风扇启动之后，外部空气持续灌入这个衣服里面的这个夹层，气流呢是顺着腰上升到背，这个脖颈循环呢也跟着流动了，体表闷热感呢也是快速消散。今年7月中旬，首批20多件空调马甲率先在南京玄武湖景区和红山动物园周边两个班组进行试用。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彤介绍说，单位不强制穿戴，充分尊重工人体感差异，超80%职工长期穿戴并认可降温的效果，我们的初衷呢也就达到了。首批试用一周之后呢，反馈也是非常的良好，随即呢玄武区近500名一线露天环卫工人已经全员配齐了空调马甲。空调马甲搭配35摄氏度以上高温错峰停工还有安康驿站休憩等举措，南京市玄武区呢形成了全方位实打实的高温防护体系，受到环卫工人的普遍欢迎。

介绍，今年入夏之前，玄武区考虑到一线环卫工人白天作业温度高，无有效降温手段，传统避暑方式呢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希望可以有效提升高温作业体感舒适度。工作人员多方征求员工意见，综合考虑之后，从作业装备入手寻求突破。对比市面上十多种降温产品，开展防暑降温装备调研论证。装备太繁琐肯定不行，太冷的身体也受不了。由于保洁员普遍的年纪偏大，周彤道出了他们的考量。市面上降温马甲其实不少，有水冷制冷的，有冰袋蓄冷的，还有操作复杂的高科技款。最终呢，他们是专门定制了这款风扇循环马甲，操作简单，教一下一两分钟也就会了。装备选品阶段，安全性能成本呢也是评估重点。记者现场触摸了正在工作的充电宝，即使在高温下放在马甲口袋里呢，也没有过热的现象。周彤介绍，单件马甲成本是190元，在单位运维承受范围之内，所有购置维保费用全部由单位承担，不用花工人一分钱。配套充电宝质保一年，出现故障免费更换。一年后，他们准备统一更换充电宝，提前做好安全保障。南京市城管局也正在向全市各区推荐这款清凉解暑、便于携带的空调马甲。目前已经有6个区把空调马甲纳入采购计划。周彤透露，除南京本地同行之外呢，省内乃至全国多家环卫单位主动对接或电话咨询定制方案，或预约现场观摩学习。这款简易降温工装有望在全国户外环卫岗位逐步普及。不过新装备也有新课题，刘法力和工友呢提了一条实在的建议：风扇是否能改到背上，直吹时间长了容易腰痛。周彤记下了。电池还要轻量化，出风口位置要改善。不强制穿，大多数人觉得好就行，后续呢还会继续优化。事实上，南京空调马甲并非孤立，江苏无锡率先出台环卫工装地方标准，采用60%以上高含棉混纺速干面料，衣身增设透气网眼，加宽下摆，配套可拆卸防晒冰袖面罩。安徽合肥试点除冷式清凉马甲，依托背部冰袋除冷液，可以降温3摄氏度到5摄氏度。广州呢，为一线劳动者配齐冷感毛巾等防暑8件套。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李信国表示，南京将空调马甲这一小型装备嵌入高温作业劳动保护体系，精准回应了高温作业劳动者的痛点。小装备折射大关爱，彰显了城市以人为本的精细化治理取向。该举措具有推广价值，其一，精准对接需求，装备设计适配露天清扫作业场景，为一线环卫工人提供了及时、可感、持续的个体防护。那么其二呢，该举措普惠可及，单件空调马甲成本可控，推广的资金门槛低。其三，空调马甲操作简单，一线环卫工人使用方便，举措落地容易。空调马甲实现了防暑降温，从送清凉的阶段性慰问，向改装备的持续性关爱的转变。

马甲是锦上添花，而非替代方案。周彤认为，该模式具备全国推广的基础，但切记一刀切照搬落地，制度保障仍应坚持。高温作业时，机械化替代等制度啊，这样的一个保障呢，不能因为新装备的出现而弱化。科技手段与制度保障应该相辅相成，构建起制度加装备加服务的全方位高温劳动防护体系。此外，李兴果强调，装备安全与行业标准不容忽视，后续应该完善户外降温工装技术标准，确保劳动者穿得安全舒适。另外，运维成本不能转嫁给劳动者，应明确单位主体维保责任，全程兜底设备运维，减轻环卫工人的经济负担。一件马甲，两台风扇，三档风速。从业25年，刘法力终于在今年的酷暑里迎来了一缕凉风。他说，要把卫生搞好，游客来了以后才能够心情舒畅，好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我是祥子。出门过马路，被冲上来的车溅了一身水，还好当时在给同事拍视频，录下来了全程和车牌号，报了122。上班路上被路过的汽车溅一身水，想想要雾一天，气不过已打电话投诉。那这段时间呢，受台风天气影响啊，多地迎来强降雨，导致路面积水。汽车开过积水路段，如果没有减速，就会造成飞车溅水的情况，让被溅水的人呢愤愤不平。记者注意到，社交平台上已经有不少网友反映啊有此遭遇，还有些网友分享了自己被溅水之后的成功维权经历。我在等公交车的时候，被路过的私家车溅了一身水，幸好立刻记下了车牌号，然后呢拨打122。一名网友称，后来有交警来联系他，表示呢会对驾驶员进行罚款，赔偿金额双方自己定。实际上，这种飞车溅水不仅不文明，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四川公安8月11号发布了一起案例，雅安禹城区北外环出口宁雅家园外红绿灯处，一辆小型车行驶到涉水路段不减速，溅了路人一身水。接到举报之后，雅安公安交管直属一大队立即进行核实，经查情况属实，该车在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呢，没有减速慢行，导致水花溅起，泼湿了旁边路过的行人。民警对驾驶员贺某的溅水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并依法对其实施机动车行经慢水路或慢水桥时未低速通过的违法行为罚款100元。一位交警向记者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降低行驶速度。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4条规定，机动车行经慢水路或者慢水桥时，应当停车查明水情，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至于处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警方也提醒，遇到雨天呢，被汽车溅了一身的水，行人或者骑行人呢，可以立即拨打110或者是122报警电话，向警方详细报告车辆溅水的情况，包括车牌号、发生地点以及具体时间等相关信息。警方呢将会根据提供的情况展开调查，如果现场条件允许，可以通过拍照或录像记录溅水车辆的行为作为证据，随后将这些证据提交给公安交管部门，以便进一步处理。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近日，连云港市海州区一家炸串小店的玻璃窗上，一张手写的请假条悄然刷屏朋友圈，怎么回事呢？咱们来详细说一说。1988年出生的潘晓明是土生土长的连云港人，2006年应征入伍，五年炊事班军旅生涯不仅让他练就了一手地道的炸串技艺，更是将迎难而上、勇于担当的军人底色深植心底。入伍以来，他先后15次献血，累计5200毫升。一本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是藏在抽屉里无声的荣誉勋章。潘晓明说，我平时呢会刷短视频看新闻，看到一些得了血液病的小朋友等着救命，我心里挺难过的，就想到了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希望以后啊能够有机会。

救人。在2025年，潘晓明登记入库，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没有想到今年七月造血干细胞的机会来了。啊，那天呢，海州区红十字会给他打来电话说，一名外地重症患者与我初配成功，问我愿不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我当时没怎么犹豫，就决定完成全部捐献流程。潘晓明的妻子陈梦竹告诉记者说，这个潘晓明啊，刚开始的时候呢瞒着我们，直到最终签字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起初真的是反对的，一方面门店刚刚起步，停业一天损失很大，另一方面他又连续多天住院采集，我担心家里的四个孩子无人照料，也害怕捐献会影响他的身体。让陈梦竹放下顾虑的是患者手写的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您的姓名，也不曾见过您的模样，只知道您是一位有爱、无私、善良的人。我们相隔山海，素昧平生，可您却成为我濒死人生里唯一的救赎，唯一的光。感谢您的善意，照亮了我暗无天日的时光，让我还有机会侍奉老母，陪伴妻女，还有机会好好生活，向阳而生。这份恩情重于生命，我此生铭记，永生难忘。往后我定会拼尽全力配合治疗，好好活下去，不辜负您的无私馈赠。读完信，陈梦竹瞬间红了眼眶，她决定全力支持丈夫，奔赴这场生命之约。按计划，潘晓明8月7号入院注射动员剂，为采集呢做准备。刚开始的时候，陈梦竹表示并不想闭店，几个孩子在店里帮忙，但发现孩子们临时看店是手忙脚乱，送餐较慢，有些顾客质疑我们的送餐速度。后来我担心熟客跑空，来的客人得不到很好的服务，还是决定歇业几天。于是呢，陈梦竹啊就手写歇业告示贴在店门前的玻璃窗上。陈梦竹说，写完这个请假条啊，我就到医院去照顾潘晓明了，也没回店里。也没想到几天之后啊，路过的亲戚告诉我们，店门口的请假条火了。陈梦竹的请假条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家人们，老板去捐造血干细胞救人了，本店于8月6号起停业几天，感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愿世间少病痛，人人皆平安。短短几句话，大家口口相传，很快老板去救人的消息传遍了整条商业街，沿街商户、社区居民自发写下暖心祝福贴在告示两侧，温柔的勇者向您致敬，心怀大爱，好人一生平安。同是常年无偿献血的林店老板王婷是连连赞道，他家里要抚养4个孩子，小店是全家唯一收入来源，为了素不相识的人放下生意捐献干细胞，实实在在挽救了一条生命，让人佩服。8月12号的上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采集室里，一场温柔厚重的生命传递如期进行。仪器低鸣运转，两根软管分别连通潘晓明双臂，鲜红血液缓缓流出，分离过滤，淡黄色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一点点盛满采集袋。躺在床上的潘晓明神色和平，他说，部队教会我不能遇事往后躲，开店是撑起小家，救人是退役军人刻在骨子里的本分，
停业几天的损失不值一提，能挽救一条生命，保住一个破碎家庭，所有付出都值得。望着装满希望的菜鸡袋，潘晓明语气坚定。435毫升混悬液采集结束后，这份来自港城退役军人的生命火种将会即刻封装转运，跨越千里送到患者身边，送去生命的光亮。采集顺利结束的那一刻，守在身边的小女儿奶声奶气地说：哎呀，爸爸可以回家喽，可以带我去海边玩喽。这一句话呀，让在场的人湿了眼眶。据了解，潘晓明是海州区第22例、连云港市第6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从军营炊事兵到市井炸串店主，身份几经转变，向善初心始终滚烫。8月12号，记者再次回访潘晓明，他表示完成采集后状态不错。妻子陈梦竹说，如果丈夫身体没有大碍，小店准备8月15号重新营业，那张请假条即将迎来最温暖的销假。后面看有时间，应该能帮女儿实现去海边的愿望了。

0: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接下来聊聊健康方面。27岁的孙先生呢，在去年1月体检中查出体重偏重，那为了控制体重呢，他就决定戒掉碳酸饮料，改喝包装上标注零糖或无糖字样的饮料。可是呢，事与愿违，今年4月体检，他的体重不仅没能减少，反而啊还增加了2公斤。更郁闷的是，同时还查出血脂偏高。孙先生因此来到南京市第一医院就诊，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罗勇告诉孙先生，他这一年大多呢是饮用的这个零糖无糖饮料啊，是导致体重增加、血脂偏高的重要原因。罗勇介绍，市面上绝大多数标注零糖无糖或不含蔗糖的饮料，并非完全无甜味来源，甜味主要来自人工代糖、糖醇类甜味剂。那么这些饮料配料表里常见的这个叫做赤藓糖醇、阿斯巴甜、三氯蔗糖、安赛蜜等均属于此类，其中赤藓糖醇和阿斯巴甜呢，是目前使用较多的甜味剂。近年多项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大量摄入赤藓糖醇会提升血小板活性，可能增加血栓、心脑血管不良事件风险。一次性摄入过多还容易引起腹胀、腹泻、排气增多，肠胃敏感人群反应更加的明显。摄入赤藓糖醇的风险点在于长期大量饮用，偶尔喝一瓶无需过度恐慌，不建议呢把它当作日常饮水。而阿斯巴甜在常规摄入量下是安全的，但是呢不建议长期不间断的大量摄入。很多人以为零糖无糖等于不长胖，罗勇提醒，其实呢这里面藏着三大陷阱。首先呢是大脑被甜味欺骗，食欲暴涨。专家表示，味蕾感受到甜味，大脑呢会预判糖分到来，促使胰岛素分泌。可人工代糖只有甜味，
1: 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2: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10，是好做吧？哎，
2: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

0: 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

0: 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输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

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

0: 能不能给答疑解惑？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建议。
0: 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

0: 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 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

0: 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569，400710569，只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569，40071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1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569，40071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569，400710569，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569，400710569，参与领取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3: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2: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4个字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3: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

0: 5.9 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这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元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0: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76，400710-2876，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710-2876。400710-2876。
1: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身，没错，这刺身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0: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一只，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0: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 到了果断下单十盒，每只呢只要9.9元，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

0: 只呢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自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0: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块，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您吃到的大连自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块，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1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订购成功。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3: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2: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3: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

0: 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
1: 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

0: 深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三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

0: 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
2: 北京时间17:00，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10000000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5花8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

形成禁悔，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宜春、南昌、新余、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赣州九市和九江市东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西北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东北、赣中东部、赣南东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会城市南昌雷阵雨，降水概率70%，气温26到30度。

更改的属性，才能保障朋友圈记录的绝对真实性。同时微信称，有瑕疵的朋友圈才是生活本身的记录。牛来观众想哭。近日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牛来》登陆院线，上映九天票房仅7169元。有观众反馈，成片画质堪称灾难。

建模粗糙至极，人物动作僵硬，台词毫无感染力，整体观感十分廉价。在剧情方面，全篇逻辑混乱，利益模糊，观后呢只觉得空洞乏味，真的想哭。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1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5: 同学们，上课时间。
6: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7: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8: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9: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10: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7: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1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立项指南明确了分档折扣的收费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实施。在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案例涵盖船舶污染、陆源污染、海洋自然保护区开发管控、专属经济区珍稀水生生物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等重点领域。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快速发展，2025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形成了覆盖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和安全应急服务的产业体系。截至今年7月，以安全应急为主营业务的相关制造类企业超过5000家。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包括预售在内，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6.3亿，总场次超9374万。

0: 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1: 热辣视角，锐眼洞察，财经锐观察，直击财经热点前沿，解读市场风向密码。
2: 老铁们好，这里是财经锐观察，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八九月份乃至整个四季度，电力板块有没有行情呢？我们连线把脉投资的基金经理曲太平。曲老师，那么在三四季度这个阶段，对于电力板块来说，他们的机会大不大？
3: 哎，熊老师好。首先我们看最近这两个月经过这个市场的一个震荡回调，说我们看到电力板块算是整个市场中比较稳健，而且它的一个基本面还在持续改善的一个板块。我们现在之前都谈过这个科学板块实在太拥挤了，但是我觉得电力板块确实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核心逻辑我觉得就几个字，就是量价齐升一个逻辑。具体到板块来看，我觉得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四个板块。第一个就是电网设备，我觉得这是整个电力行业里面最确定性最强，而且未来的一个增长性也比单纯的说像发电企业、像水电、火电这些可能增长性更强的一个板块。比如说做这种特高压的这个几个的电力公司啊，就是这个特变电工啊、平高电器啊、许继电器啊，这些企业他们在这个市场上基本上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竞争格局，而且未来对他们的市场预期也还是蛮好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火电转型啊，我觉得这个火电转型这个逻辑还是可以持续的，随着整个煤炭行业大概属于一个平稳的周期，我觉得火电的一个发电站的一个盈利能力，还有未来它的一个转型能力，比如说火电站去做这光伏发电，还有风力发电去做这些投资，我觉得它都有这个转型的一个机会。第二个就是看火电转型的一个机会。第三个就是当然要提到这个水电的一个机会。水电我们还是以债券，就是类债券类这个资产去看它，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一些我们说的一些保守的投资者作为一个类债券的投资。我们去长期看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水电龙头这个长江电力，我觉得你如果只追求一个债券的收益去投资这些产品，或者是这种类型的一些个股，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以后也不会是因为我们看到用电需求持续增长的水电，它一定会能够抵御到这个市场的一个通胀。第四个我们要看这个算电协同的一个板块，

0: 这个是非常有想象力，但是目前整个市场对他们的预期还是一个更早期的一个阶段。我们比如说这个摩根士丹利预计我们全球的一个电量可能有 10% 到 20% 的一个空缺，就是这就是因为这个 AI 算力AI 算力的扩张嘛，导致到国外这些很多电它是不够用的，那我们国内刚好又有富余的电，还有丰富的便宜的电，那这里面的话就可能就把这个电力转化为算力啊，从达到这个算力出口的这个就是把电力转化为算力，达到这种电力出口的这个目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很有想象力的一个空间，但是目前还是一个早期，处于一个基础投资这个阶段。当然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电力板块未来一个主要的一个拉动方向。所以总结来看哈，第一个我觉得电力板块能够看的或者是在未来能够长期比较向好的，第一个是电网设备，第二个就是火电转型，第三个还有类转线的这种水电，还有第四个就是未来比较有想象大空间的就是个算电协同，这几个板块我们是比较看好的。
1: 好的，感谢把脉投资的基金经理曲太平，今天的财经锐观察就到这儿，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3: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沈阳代表责编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1: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是呢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哦，还真是哈，俗话说得好啊，冬病夏治，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是不是就是这道理啊？
0: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地道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哎，是夏天这个气血运行快啊，膏方的力量是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这身体中的中气给补起来哈，把这脾胃调好了，再把这心神给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补贴后是99一瓶，买2瓶就能够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哈。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一折了。这样的活动真是太给力了啊，咱们这个订购热线呢也真值得您来打，赶快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你看刚才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政策力度拉满了，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

0: 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十倍退差价。再次提醒您，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非常大。
0: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来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
2: 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机制，及时客观真实向上级党委和政府报送突发事件信息，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不得压制、阻挠报送紧急信息。
3: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488.66亿元，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67.29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761.05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60.32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97.56亿元，占年计划的63.7%。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0.59亿元，占年计划的63.6%。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的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办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鹰潭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鹰潭将以高水平建设世界铜都创新谷为核心抓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全力打造世界级铜基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壮大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特色优势产业，前瞻布局金属新材料等未来产业赛道，实施优城、强县、兴村三大提升行动，聚焦科创协同、产业协作、设施联通三大领域，全方位深化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依托龙虎山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 级景区的核心优资源优势，彰显龙虎天下绝品牌魅力，厚植民生福祉、绘就共同富裕的幸福底色，力争到155末鹰潭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8500亿元。
3: 记者从江西航空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七月底，江西航空直飞的中国商飞 C909 机队累计旅客运输量突破200万人次，安全飞行超过4万小时，起落近3万架次。江西航空作为华东地区首家运营国产民用客机的航空公司，凭借 C909 深耕支线市场，有力推动江西民航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自2020年首架井冈山号落户南昌以来，江西航空目前已拥有5架 C909 飞机。依托 C909 优秀的支线性能，公司构建起通达全国29个城市的航线网络，覆盖华东、华北、华南及西南地区，极大地提升了江西对外交通的通达性。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新余高新区深化数字赋能，助推工业加速跑，江西好兵播出报道新长征路上的干婆红， 欢迎继续收听。

0: 听。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新余高新区强化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但由于技术支撑不足等原因， L6 数字化集成提升阶段及以上企业占比偏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当中，园区靠前服务做强保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新余台记者李昂报道。
0: 位于新余高新区的立讯精密新余公司主要生产汽车线束，最新完成的数字化转型帮助公司打通了17套生产工序的信息壁垒。公司自动化高级工程师万涛：
3: 运输和智能管理环节提升了400%，整个的制造的提升了差不多50%。
0: 立讯精密打算向 L8 级提升，通过海量数据的再利用来实时优化生产过程，但现有技术力量难以支撑。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园区工作专班请来服务商为企业把脉。中国移动江西公司新余分公司项目经理廖赞：
4: 初步的规划就是搭建一个一站式的数据平台，引入 AI 算力，从而找到生产环节里不易察觉的一些问题进行改进，提升产销协同的效率。
0: 我省将数字化评级分为10个等级，针对 L6 及以上企业数量不足、数字赋能急需提档升级的现象，新余高新区在学习教育中积极组建专班，着力完善配套服务。新余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局务委员罗强：
5: 引入了更高层次的服务商，更着力释放链组企业的标杆效应，通过这些应用场景示范的带动认知跃升，从而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稳步推进深度升级。
0: 为鼓励企业深化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园区还安排扶持资金6000多万元，把以往按年度兑现改为按季度兑现。上个月，江西航同电器公司就获得了100多万元的定向支持。江西航同电器公司 IT 部经理易祖黎：
6: 完成 L8 数字化等级验收，打通上下游数据链数据壁垒，同步培育内部数字化复合人才。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余高新区重点推进26家企业提档升级至 L7 以上，年底前 L6 级以上企业总数预计将达80家，占 31.3%， 提高 10.2 个百分点。
7: 江西好兵。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过去，红色血脉依然在干坡大地奔涌流淌，滋养着一代代江西子弟兵。今天的江西好兵，我们走进两位从红土地走出的军中尖兵，感受新时代干坡军人的热血与担当，请听报道。
1: 在陆军工程大学操场上，口令声铿锵有力，喊口令的是余都籍学员郑杜鹃。她出身军旅世家，高考后携笔从戎，成为一名特战侦察兵。可刚进军营，高强度的特战训练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跳伞科目正是她最怕的短板。郑杜鹃战友陆军工程大学学员杨硕：
8: 他站在高处都会紧张发抖，但他的骨子里有着一股不服输不认怂的韧劲，训练特别刻苦拼命，日常训练从不松懈。
1: 陆军工程大学学员郑杜鹃：
9: 当年红军先辈翻越雪山，闯过天险，战胜了无数绝境，作为红土地的后代，我不能被自己的恐惧打败，短板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拼回来，
1: 哪里不行就往哪里练。郑杜鹃给自己定下备战计划，每天长跑之后加练高空攀爬和高台适应训练，一步步逼自己直面恐惧，最终成功突破心理关。2023年他远赴瑞典参加第55届国际军体军事滑雪锦标赛，在滑雪登山项目上取得优异成绩，实现了中国女兵在该项目上零的突破，荣立战备训练2等功。
9: 往后的军旅路，我也会继续传承长征精神，迎难而上，永不松懈，在新长征路上练强打赢本领。
1: 同样从红土地走出来的还有瑞金级战士杨以诚，他在黄继光英雄连队一干就是11年，始终以英雄为榜样，把冲锋在前、敢打必胜的信念融进了每一天的训练里。杨以诚战友陈其杰，
10: 他是我们公认的枪王，大家休息的时候他还在靶场反复揣摩弹道、打磨动作，眼睛内红了，身体酸痛了，揉一揉继续练，这股执着的韧劲儿特别让人敬佩。
1: 千锤百炼，一鸣惊人。在全军首届枪王争霸赛上，杨以诚脱颖而出，夺得夜间队运动目标射击科目冠军，荣立个人二等功。他还把十多年的射击实战经验倾囊相授，带出了十多名优秀射击骨干。
11: 时代在变迁，战场在迭代，但红军老前辈攻坚克难、向死而生的战斗本色从未改变。我将始终传承长征精神，用过硬打硬本领守护家国安宁，续写强军荣光。
2: 江西好人德兴市海口镇问问室调解专家殷火根扎根基层调解一线30多年，变被动接访为主动问需，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上二台记者廖静报道。
12: 走进海口镇问问室，30多面沉甸甸的锦旗挂满墙面。作为扎根镇村的便民平台，问问室始终秉持着你来问我来答，你有难我来帮的服务理念。调解专家殷火根，
13: 这个问问室呢，我们是2018年创建的。为什么叫问室呢？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有什么事啊，到我们来问一下。
12: 面对宅基地、林权、邻里赡养等各类繁杂的农村矛盾，殷火根摸索总结出热心听、耐心解、细心查、同情心、公心断、信心帮的六心工作法，成为化解基层矛盾的金钥匙。村民董张红居住的小巷狭窄，十几户居民出行受阻，殷火根上门协调沟通，推动巷道拓宽，彻底解决群众出行隐患。村民董张红，
14: 现在那个车子可以通到我们小巷子里，直接受益的住户就有十几家，大家都非常感激他的。
12: 小小问问室承载大民生，截至目前，问问室累计接待群众3100多人次，成功化解各类纠纷1100多起，涉及金额达3800多万元。德兴市海口镇村民董张红，
14: 在我们村里面，都是有口皆碑，大家都知道的。确确实实做了很多工作，帮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12: 调解专家殷火根，
13: 我觉得我们作为基层干部，对老百姓所发生的问题，觉得就是有这个宗旨，就老百姓这个问题发生在哪里，我们的干部就应该出现在哪里，就应该解决在哪里。
7: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江西省第二届全国生态日及生态环境法典科普宣传讲解大赛今天举行，参赛选手通过情景演示、现场展示等方式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法条，宣讲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果。
2: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去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部署开展昆仑、金峰、平安原野、平安水域等专项行动，共侦办生态环境领域刑事案件2921起，全力护航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
0: 今年上半年，省港口集团集装箱吞吐量36.92万标箱，同比增长27%，占全省总量的55%。
2: 本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是我国传统佳节当中的七夕。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18号在鹰潭市龙虎山景区举行。
0: 今晚，南昌县小兰经开区在南昌县爱和会生活广场举行红飘人才会夏季夜市招聘会，提供岗位近400个。
2: 今天，会昌县市场监管局举行活动，聘请48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监督员，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六件海洋生态环

0: 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集中展示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中的作用与担当。
1: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指导支持河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昨晚，河南省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今天上午10点，救援力量已经到达现场，投入抢险工作。
1: 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截至昨天，中越边境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日均通关近1.78万人次，单日最高突破2.3万人次。
1: 近日，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牛来》登陆院线，由于建模粗糙，画面全程崩坏，上映9天，票房仅7169元。
0: 下面关注国际观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出什么信号？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引发日方强烈抗议。
1: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普京明确表示，南千岛群岛的归属是二战后国际文件确定的既定事实。他批评日方追随西方对俄实施制裁，新版防卫白皮书还将俄列为主要威胁之一。对于普京登岛，日方反应激烈。13号下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召开记者会，严辞抗议，称绝对无法接受。外国大臣紧急召见俄驻日大使，表示抗议。
0: 2022年起，俄日关系急剧恶化。日本因乌克兰问题对俄实施严厉制裁，大量日企撤离。双边经贸合作严重萎缩。高市政府上台之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分析人士们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生效。当天，特朗普还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建造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没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美国财政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拍卖的250亿美元30年期国债中，中标收益率为5.216%，升至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美国政府长期融资成本大幅攀升。
0: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应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7月22号起，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新关税。
1: 据土耳其媒体13号报道，土耳其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探测器将配备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
0: 印度北阿坎德邦一在建隧道13号发生塌方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1: 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无所中

0: 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据了解，五所涉事学校的餐食均来自同一公餐厨房，初步怀疑中毒源头为咖喱鱼。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的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估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笼罩。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6到30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4到30度，景德镇小雨24到31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萍乡小雨24到29度，新余阵雨25到32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吕鹏，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詹伟，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请看发票。您的邮箱已加满，请看一下发票。请稍等。
1: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

0: 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

0: 办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 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000。

0: 1555元，同比增长 6.0%。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 587.6 亿度，同比增长 60.2%， 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 56% 和 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 55.14 万辆，占比 87.5%， 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 65.09 万辆，占比 49.2%。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4: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7: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6: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7: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2: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9: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0: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

0: 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0: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2: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3: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2: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4: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5: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7: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6: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8: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0: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

0: 受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3: 穿上这身衣服，
4: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5: 进发了啦！
6: 这回厨师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2: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7: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8: 嗯，你也是。
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9: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2: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0: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1: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4: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1: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6: 不论是长崎也罢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新客户端。
1: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1: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是呢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哦，还真是哈，俗话说得好啊，冬病夏治，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是不是就是这道理啊？
0: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地道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哎，是夏天这个气血运行快啊，膏方的力量是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这身体中的中气给补起来哈，把这脾胃调好了，再把这心神给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补贴后是99一瓶，买2瓶就能够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哈，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一折了。这样的活动真是太给力了啊！咱们这个订购热线呢，也真值得您来打，赶快400-710-3893，400-710-3893。你看刚才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政策力度拉满了，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差价。再次提醒您，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

0: 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来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够帮助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理，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你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通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们看到有的朋友问呢，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这个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这个零蔗糖检测。膏体呢浓稠是因为传统的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了十几个小时，它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呀。
0: 还有朋友说，这觉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个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
1: 这款安睡膏啊，吃起来也是特别方便的啊，早晚各取一勺到两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就像喝蜂蜜一样啊，冲泡之后呢有稍许的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是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啊，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样的产品，一年之内您买到的比今天我们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睡眠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儿给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了，现在是夏天了，是这种膏方会不会上火啊？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就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这个人参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量添加的，每天食用量不超过3克，定量安全。关键是啊，搭配了其他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呀、理气啊、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是温润不燥的，不是猛补啊，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

0: 客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要33块钱，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什么呢？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块。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3893，400-710-3893。
1: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订购成功。
2: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400-831-8181。
0: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2: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

0: 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

0: 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3: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

0: 商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

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三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五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将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穷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穷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穷双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穷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穷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穷霜暮之后进一步穷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

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经丁啼。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经丁啼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经丁啼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

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枫泾镇。枫泾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节，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泾，后来又称作枫泾，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枫泾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枫泾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枫泾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枫泾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枫泾丁蹄。枫泾丁蹄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枫泾丁蹄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面条缠绕在筷子间的美味啊，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它可谓是夏天的饮食主力，不管是捞面、汤面、炒面还是焖面，呲溜呲溜的，每吃一口啊，不仅能够满足你的味蕾，仿佛呢还能让燥热的天气平静了下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夏天吃面能让人更加的凉爽呢？听众朋友，人体对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以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那么这被称为叫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当中啊，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是最高的，可以达到它产能的20%到30%。如果冬天吃豆类、肉类等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但是夏天吃啊就容易燥热了。而碳水化合物消耗的能量当中呢，只有4%到5%会转化为体热散失，所以夏天吃面呢，身体就会觉得更加的凉爽舒适。此外，天气炎热呀，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出汗多又会丢失一些钾呀、钙呀等等矿物质，也会让人的消化功能下降。因此，应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

像鸡蛋面呐、粗粮面呐、还有蔬菜面等等等等。如今市场上面条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让人乍一听啊感觉很健康，但是面条营养是否和它的名字相符呢？我们先来说说杂粮面条。你像荞麦、燕麦、黑米、薏米面条，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以及酚类等等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饱腹感更强。它的缺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杂粮面条里的杂粮添加量都足够，比方说荞麦面条当中荞麦粉的添加量低的只有几%。它适合的是肥胖、高血糖、高血脂、便秘等人群，建议大家呢选钠低的、杂粮含量高的这些面条。再来说说杂豆面条，你像绿豆、红豆、鹰嘴豆面条等等，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升糖指数较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另外和小麦、黑麦、大豆相比啊，杂豆它的致敏风险比较低。它的缺点就是口感上啊没那么细腻，适合需要控制血糖、体重以及有便秘困扰的人群，建议选杂豆添加量高、钠低、膳食纤维高的。富含膳食纤维的标准是每100克面条膳食纤维要大于等于6克。再来说说鸡蛋面条，鸡蛋风味挂面它的优点呢是口感呢更筋道，如果加了鸡蛋比较多，可以丰富面条的营养，像优质的蛋白质、脂溶性的维生素、矿物质类、胡萝卜素还有灵芝等等。它的缺点就是有些鸡蛋面当中加的鸡蛋呢还没有加的盐多呢，没有任何的营养优势。它适合的人群是所有对鸡蛋不过敏的人，建议大家选鸡蛋添加量高的，不要选鸡蛋排在食用盐后面的，尽量选择蛋白质高的、钠低的。再来说说蔬菜面条，它的优点呢是色彩丰富，有助于增加食欲。缺点呢就是蔬菜面条当中的维生素 C 容易在加工过程当中流失，贝塔胡萝卜素见光容易分解。另外蔬菜添加量啊它也不高，一般都不超过5%，超过10%更是难见，营养跟普通面条没有太大的区别。它适合对吃饭缺乏兴趣、需要用色彩来勾起食欲的人，建议呢选钠低、蔬菜粉添加量高、不添加香精和色素的面条。再有一种就是儿童面条，它的优点呢是形状多样，有助于激发孩子吃饭的兴趣，比成人的面条啊更细、更短、更柔软，方便咀嚼。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价格比较高，适合人群是儿童，建议大家呢选低钠、没有额外添加白砂糖、食用盐、香精、色素、防腐剂的。此外要留意标签上标注的致敏信息。最后说说麦芯面条，它的优点是颜色白亮净透，口感爽滑细腻。它的缺点是因为所用的面粉呢是取自靠近麦芯部位的胚乳，精度高，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含量较低，适合人群呢是对面条口感有特殊要求的人，建议大家呢选钠含量低的。从营养角度推荐选择杂粮面条而不是麦芯面条。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啊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讲啊，好面条应该有以下3个标准。第一个是面里掺了杂粮，加入少量的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的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了。荞麦面的营养呢高于精白面粉，还含有芦丁等等保健成分。玉米面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胡萝卜素之外呢，还含有核黄素、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煮面的时候啊，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呢会融入汤中，像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有人把面条会放到冷水里冲，加重了营养素的损失。面汤虽然

然营养素比较多，但是它含盐量也高，应少喝。另外，炒面呢会破坏维生素，焖面营养损失较小，但是不能反复的焖。面粉里没有维生素 C、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2，钙、铁、锌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也不多，在煮制过程当中啊 ，B 族维生素呢还会溶在面汤里，导致面条的营养素含量可能比馒头和烙饼还低。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而且只搭配少量的卤汁的话呢，摄入的营养素啊就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呢，应该至少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高温对于心血管病人来说呀，它代表着高危。近日，英国医学杂志上有一项研究发现，高温的晚上更容易发生心血管疾病死亡。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何给心血管降降温，安全度过高温天。听众朋友，英国的医学家们根据1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英格兰和威尔士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为39912例，男性占了68.9%，金线有488例，数据呢它只包括男性。另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夏季夜间温度啊每升高1度，60到64岁男性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就会增加 3.1%。 而且65到69岁成年人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比60到64岁成年人要高出 50% 以上。在金县65岁以下人群当中啊，温度每升高一度，死亡率啊就会增加 4.8%。 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夏季夜晚的温度上升更明显了，因此炎热夏日啊，老年男性朋友更要警惕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也需要解暑。高温呢，它会给心血管有四重暴击。夏天啊，在高温高湿这一对双煞的共同影响下，人体全身的血管扩张，大量出汗甚至是脱水。高湿呢，会使空气的含氧量降低，让人胸闷气短，喘不上气。这无形当中呢，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不留神呢，就可能会遭到四重暴击。第一就是易烦躁，心跳加快。高温环境下，人就会变得烦躁不安，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会增加，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心肌容易缺血，出现胸闷、气短、胸痛等等不适症状。第二就是睡眠差，血压不稳。炎热的天气呢，让人辗转难眠，而且夏季是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增大了心血管的工作压力。第三就是出汗多，血液粘稠。夏天气温高，气压低，空气当中含氧量也下降，出汗较多，血液的粘稠度升高，血流不畅，心血管易堵塞，出现心肌缺血，从而诱发心梗。第四就是冷热交替诱发心梗，空调房和室外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引起血管突然的舒张或者是收缩，可能诱发心梗，老年人猝死风险会增大。那么高温天气的时候啊，人人都应该注意保护心脏，年过50岁的人和心脏病患者尤其要做好自我的防护。第一，不要猛回头。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也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发病原因。一旦颈动脉内不稳定的斑块受刺激脱落，会给心脑血管带来重创，引发心梗、脑梗，甚至可能威胁生命。

避免需要突然发力的动作，比方说打羽毛球、打篮球、突然起床等等。血压不稳的人呢，更要小心。第二就是保证水的充足，夏季身体的水分会被大量的蒸发，如果这时候啊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导致血液的浓度增加，血液变得粘稠，非常容易突发心脑血管事件。建议大家每天的喝水量不少于2000到2500毫升，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和早晨起床之后呢，更应该喝一杯水。如果说半夜醒来，也可以适量的补充点水，既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又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温差别太大了，如果室内的空调温度太低，一出门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差的骤变就会容易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或者是扩张，引起血液循环障碍，诱发心梗或脑梗。尤其是入伏后的桑拿天，由于空气当中湿度增加，含氧量降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很容易出现胸闷、气短等等症状。建议大家室内空调温度不要太低，和室外的温差以8度为宜。同时呢，隔几个小时呢要开窗通风换气，以便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第四就是晨练别太早了。清晨人体呢是处于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血压上升，心率加快，血液粘稠度上升，从而增加了发病的可能。建议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呢，应该尽量的避开这个时段进行锻炼，少去温度高、湿度大、人口密集的地方。必须外出的时候呢，注意防晒，穿着浅色透气和宽松的棉质衣服。第五就是饮食要清淡，天气热呢会导致人的食欲下降，因此夏季呢应该清淡一些，吃得太油或者是太咸，会使血脂和血压升高，不利于心脑血管的健康。建议大家日常饮食多以新鲜蔬菜、水果、豆制品为主，还要经常吃一些瘦肉、鱼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注意饮食的卫生，以免发生腹泻，导致体内的电解质紊乱，诱发心脏的不适。第六就是作息要规律，夏季昼长夜短，加上天气闷热，很多人睡眠不足，为心脑血管疾病埋下了隐患。建议每晚保证7-8个小时的睡眠，晚上尽量少运动，防止体温过高影响入睡，睡前1.5小时洗澡，但是水温不要太低，温水淋浴呀，更容易降低体温。睡觉的时候关掉卧室里所有可能散发热量的电器，拔掉插座。另外夏季啊，它是情绪异常的高发期，因此要格外的注意心理健康，避免激动、烦恼、焦虑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手指经常的麻木疼痛，甚至半夜睡觉被麻醒？手机玩久了，手指发酸，无力到握不稳杯子，握着鼠标贴在桌上的手腕呢，非常的疼。如果你出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只认为它是单纯的手部疲劳，这很可能啊是鼠标手。我们来这样做，手腕关节屈曲90度，双手的手背互相紧靠，保持姿势60秒左右。如果在这60秒之内感觉到拇指、食指、中指或者是无名指外侧有刺痛、麻木、灼烧的感觉，那么很可能是鼠标手了。鼠标手呢，又叫腕管综合征，高发于经常以手腕用力的人群身上，像长时间的玩手机、电脑、家庭主妇等等人群。常见的症状呢是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麻木疼痛，腕部不敢自由的活动等等。如果不及时就医啊，严重的会导致手掌大于腋部，肌肉会出现萎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测试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但是平时手部呢容易疲劳酸痛，不如做下面这三个动作，放松你的手部，预防鼠标手。第一个就是屈手指练习，动作呢是把手伸直，完全的展开五指，把拇指向掌心弯曲，保持这个姿势3到4秒，然后伸直。按同样的动作呢，依次做完剩下的4个手指头，再换另一只手重复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手指弯曲练习，动作是指尖向上，手指自然展平，手指弯曲像钩子一样指向掌心，掌指关节屈曲成90度，使手指伸直成桌面状，平握拳，手指伸直成平拳状，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相同的动作。第三个就是腕拉伸练习，

0: 动作呢是伸直胳膊，弯曲指尖向下，掌心面向自己，用另一只手按压你的掌背，使前臂和手腕都有拉伸的感觉，保持3到4秒钟，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动作。如果测试之后啊有酸痛的感觉，就要做两件事情了。第一是前往康复科就诊，通过神经肌电图、手腕部超声检查等等方式，对手部呢进行一个规范检查，以便确诊。第二是采用医疗手段诊治了，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症治疗。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啊，你还不赶紧放下手机，站起来出去走走吧。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一整晚

乡村是干涸大地的故土根脉，是山野蓬勃的振兴初心。2026成百年奋进风华，赴乡村振兴新城。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踏野而来，热力启幕，全省。

0: 乡村球队热血集结，带着一方乡土风骨，田野朝气相聚赛场，致敬赣婆和美乡村，尽显乡村体育活力。耕耘赣婆，老表上场。农行杯2026年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上场。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成长和幸福。它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你曾拥有的被爱的温暖是真的。当回忆起你们的美好时光，你会告诉自己，自己曾经被宠爱过，也曾勇敢地爱过一回，然后带着爱与被爱的能量开始新的旅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记得，明天你依然值得被爱。

有人说，相爱的时候有多幸福，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但是一段感情结束就真的只剩下痛苦了吗？其实相伴走过一段路，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结局不完美，但也是一种成长和幸福。他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你曾拥有的被爱的温暖是真的。当回忆起你们的美好时光，你会告诉自己，自己曾经被宠爱过，也曾勇敢地爱过一回，然后带着爱与被爱的能量开始新的旅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记得，明天你依然值得被爱。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有人说，相爱的时候有多幸福，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但是一段感情结束就真的只剩下痛苦了吗？其实相伴走过一段路，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结局不完美，但也是一种成长和幸福。他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你曾拥有的被爱的温暖是真的。当回忆起你们的美好时光，你会告诉自己，自己曾经被宠爱过，也曾勇敢地爱过一回，然后带着爱与被爱的能量开始新的旅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记得，明天你依然值得被爱。

有人说，相爱的时候有多幸福，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但是一段感情结束就真的只剩下痛苦了吗？其实相伴走过一段路，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结局不完美，但也是一种成长和幸福。他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你曾拥有的被爱的温暖是真的。当回忆起你们的美好时光，你会告诉自己，自己曾经被宠爱过，也曾勇敢地爱过一回，然后带着爱与被爱的能量开始新的旅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记得，明天你依然值得被爱。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有人说，相爱的时候有多幸福，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但是，一段感情结束，就真的只剩下痛苦了吗？其实，相伴走过一段路，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结局不完美，但也是一种成长和幸福。他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你曾拥有的被爱的温暖是真的。当回忆起你们的美好时光，你会告诉自己，自己曾经被宠爱过，也曾勇敢地爱过一回，然后带着爱与被爱的能量开始新的旅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记得，明天你依然值得被爱。

有人说，相爱的时候有多幸福，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但是，一段感情结束，就真的只剩下痛苦了吗？其实，相伴走过一段路，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结局不完美，但也是一种成长和幸福。他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你曾拥有的被爱的温暖是真的。当回忆起你们的美好时光，你会告诉自己，自己曾经被宠爱过，也曾勇敢地爱过一回，然后带着爱与被爱的能量，开始新的旅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记得，明天你依然值得被爱。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说，相爱的时候有多幸福，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但是一段感情结束，就真的只剩下痛苦了吗？其实相伴走过一段路，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结局不完美，但也是一种成长和幸福。他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你曾拥有的被爱的温暖是真的。当回忆起你们的美好时光，你会告诉自己，自己曾经被宠爱过，也曾勇敢地爱过一回，然后带着爱与被爱的能量开始新的旅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记得，明天你依然值得被爱。

有人说，相爱的时候有多幸福，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但是，一段感情结束，就真的只剩下痛苦了吗？其实，相伴走过一段路，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结局不完美，但也是一种成长和幸福。他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你曾拥有的被爱的温暖是真的。当回忆起你们的美好时光，你会告诉自己，自己曾经被宠爱过，也曾勇敢地爱过一回，然后带着爱与被爱的能量，开始新的旅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记得，明天你依然值得被爱。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人说，相爱的时候有多幸福，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但是一段感情结束就真的只剩下痛苦了吗？其实相伴走过一段路，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结局不完美，但也是一种成长和幸福。他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你曾拥有的被爱的温暖是真的。当回忆起你们的美好时光，你会告诉自己，自己曾经被宠爱过，也曾勇敢地爱过一回。

然后带着爱与被爱的能量，开始新的旅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记得，明天你一

有人说，相爱的时候有多幸福，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但是，一段感情结束，就真的只剩下痛苦了吗？其实，相伴走过一段路，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结局不完美，但也是一种成长和幸福。他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你曾拥有的被爱的温暖是真的。当回忆起你们的美好时光，你会告诉自己，自己曾经被宠爱过，也曾勇敢地爱过一回，然后带着爱与被爱的能量，开始新的旅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记得，明天你依然值得被爱。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有人说，相爱的时候有多幸福，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但是，一段感情结束，就真的只剩下痛苦了吗？其实，相伴走过一段路，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结局不完美，但也是一种成长和幸福。他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你曾拥有的被爱的温暖是真的。当回忆起你们的美好时光，你会告诉自己，自己曾经被宠爱过，也曾勇敢地爱过一回，然后带着爱与被爱的能量开始新的旅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记得，明天你依然值得被爱。

有人说，相爱的时候有多幸福，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但是一段感情结束就真的只剩下痛苦了吗？其实相伴走过一段路，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结局不完美，但也是一种成长和幸福。他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你曾拥有的被爱的温暖是真的。当回忆起你们的美好时光，你会告诉自己，自己曾经被宠爱过，也曾勇敢地爱过一回，然后带着爱与被爱的能量开始新的旅程。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请记得，明天你依然值得被爱。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阳发动了政变，逼着当时的皇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建立之后呢，高阳担心原来皇帝的后代呢会报复他，于是呢就把东魏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杀死了。高阳做了坏事，总担心会遭到报应。有一天呢，天空发生了日食，白天一下子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呀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啊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啊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的活着。后来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三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客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复杂的愁绪。它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它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有

人的不舍，也藏了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道：秋风夜下洞庭波，他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淮阴街市。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夜曲离歌，这是写相逢之短暂。这里聚焦夜别两个字，酒酣说的是临别前的洒脱不羁，月照高楼说的是送别环境的清冷，一曲歌说的是离别之际的慷慨悲歌。在动静之间，既写出了离别的决绝，又暗含着对未来的渺茫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淮阴市化用典故，韩信早年曾在淮阴受胯下之辱，最后终成一代名将。温庭筠以淮阴市作为离别之地，可能啊，他是以写实相逢的地理坐标，也可能他是借用韩信的典故来隐喻诗人与少年怀才不遇的境遇。那么在结构上啊，整首诗由景入情，由面及点，由整体感怀到具体离别，场景细腻，层次分明，过度自然。在语言上，清丽刚健，尽显雄浑，细腻婉约，刚柔并济，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张力。在情感表达上，通过侧面烘托，化用典故，场景刻画，将刻恨、惜别、壮志等复杂的情感藏在诗句当中，余韵悠长，体现他密丽淡远的艺术风格。你看整首诗，它是以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一千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公子光有意要除掉他，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专主推荐给他。太湖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炙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炙鱼的方法。三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公子光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炙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要在鱼腹当中藏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三四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向吴王僚声称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制作的炙鱼，叫全鱼炙，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当场杀死。公子光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

自此，全鱼翅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翅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根据法理学的分类，大诰采用了案例，应属于判例法。这样看来呢，这个朱元璋还颇有点英美法系的倾向。朱元璋正确地认识到，要老百姓去背那些条文是不可能的，而这些案例生动具体，个个有名有姓，老百姓吃完了饭可以当休闲读物来看，就如同今天我们喜欢看这个侦破故事一样啊。更重要的是，里边还详细记述了对这些犯人所使用的各种酷刑，比如用铁刷子刮皮、抽肠、刮皮等特殊行为艺术，足可以让人把刚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然后发誓我这辈子一辈子我不再犯法的。把犯人的罪行和处罚方式写入大诰，并起到警示作用，实在是一种创意。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文化程度呢普遍不高，这个文盲啊占人口的大多数，又没有希望工程，读过小学也就是私塾啊，那就已经不错了。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城门口啊贴着一张告示，一个人读，无数人听，并不是因为读的那个人的口才好，而是由于大家都不识字，这个符合客观事实的，老百姓素质低，即使是通俗的案例也很难以普及。朱元璋再有办法也不能代替那么多老百姓去听去读，这实在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奇人就是奇人啊，朱元璋用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解决了问题。那么他的办法呢，具体操作如下。比如张三犯了罪，应该处以刑罚，县官已经定罪，那下一步本来应该是该坐牢的去坐牢，该流放的去流放，但差役却不罢，他们还要办一件事儿，那就是把张三押到他自己的家中去找一样东西。找什么呢？就是这本大诰。如果找到了，那就恭喜你张三了，如果本来判的是流放，就不用去了，回牢房坐牢。如果是杀头的罪，那就能捡一条命。反之呢，这个家里如果没有这本书，那就完蛋了。如果张三被判的是流放罪，差役就会先恭喜他省了一笔交通费，然后拉出去嘁着咔嚓砍了脑袋。其实从法理上说呀，家里有这本书说明是懂得法律，按照常规知法犯法，应该加重情节。不过在当时而言，这也算是朱元璋能够想出来的最好方法了。朱元璋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普及了法典，虽然具体效果不一定很好，但他呀还是毕竟做了尝试。 在洪武年间，朱元璋规定了很多奇怪的制度，如果要都说出来，估计得个千八百讲的。那么这里边呢，只介绍其中几种。不要小看这些制度啊，在这些制度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含义。在那个时候，人去世是不能随便说死的，不能说死，要先看人的身份。具体的规定如下：皇帝死称崩，啊，驾崩，皇帝崩了就是死了。这个公侯贵戚要死了叫轰，什么轰啊？不是拿炮轰一下子啊，那个称呼就叫轰。那么大臣死了呢叫卒，士要死了叫禄。什么叫士？就有点功名的人。那么熟人，哎，也就是老百姓死了，那才叫死了。那么这个规定给人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比如当时的官员丧礼摆出灵堂，众人去祭拜，当时啊有很多人都搞撞门丧。所谓撞门丧，是指祭拜的人和死掉的人不熟，有的根本就不认识，但同朝为官，死者为大呀，无论好坏都得去拜一拜。具体操作的过程呢如下：进到灵堂，看清神位位置，如果不认识这个人呢，就要先记住神位上的名字，然后跪地大哭啊，啊，哭还得喊这个死去的人的名字，你怎么死了？兄弟，我来晚一步啊。如果你这样说了，大家就会怀疑啊，你是来砸场子的，你祭拜的是官员，怎么能用那庶民的说法呢？怎么能说那死呢？那么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进到灵堂，先去问家属，您家老爷子前居何职啊？这家属就回答了，说我家老爷子原来在兵部啊，五选四郎中。这时候心就有底了，这是个五品官，应该用卒，那就拜吧。别忙啊，还要再问一句，你家老爷子可有世袭爵位？这家属就说呀，我家老爷子袭伯爵位。你看伯爵，别看人家五品，五品死了应该用卒，人家这伯爵那就得用轰了。要不说还得仔细点好吗？要不然就出错，这才呀能来到神位前跪地大哭，哎呀兄弟呀，哎，你怎么就轰了？你轰的让我好难受，兄弟我来晚一步啊。哎，这就大功告成了，反也够累的啊。其实啊，这个称呼上的规定前朝也有，但并没有认真执行过。而在这个洪武年间呢，如果违反这些制度规定，是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

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啊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原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

0: 发展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2: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5: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7: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6: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7: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6: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 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部。

0: 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2: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5: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 47.5 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7: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6: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8: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9: 育产业积极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深入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着力构建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全力推动新型工业化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连日来，省领导陈永琪、庄兆林、石玉宝、卢晓清、张莹分别在各自所在的部门传达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
9: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在省委政法委传达时指出， 全省政法系统要锚定全会部署的

0: 各项任务，立足政法工作职能，不断优化提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水平。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做好保安全、护稳定、防风险各项工作。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统筹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项工作，更好发挥法治保障作用。要落实党管政法工作制度，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在省委组织部传达时指出，全省组织部门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落地落实。要主动服务大局，为加快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保持干劲韧劲，聚力攻坚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精心做好省第16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
0: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在省纪委传达时指出，要强化政治监督，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重点工作，全力保障全会部署要求落实见效。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攻坚决战群腐集中整治，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新业绩。
1: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省委宣传部传达时指出，全省宣传文化系统要努力营造浓厚舆论氛围，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落实。要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抓重大主题宣传，抓改革任务落实，抓重要活动筹备，抓精品文艺创作，抓城乡文明融合，抓重大风险防控，抓全面从严治党，在狠抓贯彻落实中展现担当，务求实效。
0: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省委统战部传达时指出，要引导全省统一战线成员深化对省委全会精神的理解把握，聚焦中心大局，积极建言献策，持续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户江西，做强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深入推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
1: 近日，省委省政府印发《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围绕总则、组织指挥体制、运行机制、应急保障、预案管理等五方面作出系统规范，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应急方案明确，突发事件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标示。突发事件发生后，市情设立省现场指挥机构，根据需要可由省相关应急指挥机构在事件现场直接转为省现场指挥机构，也可专门成立。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应当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将安全风险防范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机制，及时客观真实向上级党委和政府报送突发事件信息，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不得压制、阻挠报送紧急信息。
0: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1到7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1488.66 亿元，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 367.29 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 761.05 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 360.32 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897.56 亿元，占年计划的 63.7%， 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60.59 亿元，占年计划的 63.6%。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的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鹰潭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鹰潭将以高水平建设世界同都创新谷为核心抓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全力打造世界级同基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壮大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特色优势产业，前瞻布局金属新材料等未来产业赛道，实施

0: 优长、强县、兴村三大提升行动，聚焦科创协同、产业协作、设施联通三大领域，全方位深化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依托龙虎山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 级景区的核心资源优势，彰显龙虎天下绝品牌魅力，厚植民生福祉、绘就共同富裕的幸福底色，力争到15-5末，鹰潭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8500亿元。
1: 记者从江西航空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底，江西航空直飞的中国商飞 C909 机队累计旅客运输量突破200万人次，安全飞行超4万小时，起落近3万架次。江西航空作为华东地区首家运营国产民用客机的航空公司，凭借 C909 深耕支线市场，有力推动江西民航事业高质量发展。自2020年首架井冈山号落户南昌以来，江西航空目前已拥有5架 C909 飞机。依托 C909 优秀的支线性能，公司构建起通达全国29个城市的航线网络，覆盖华东、华北、华南及西南地区，极大地提升了江西对外交通的通达性。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 104.4 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新余高新区深化数字赋能，助推工业加速跑。江西好兵栏目请听，新长征路上的干婆红。万米高空生命驰援，东航江西分公司空地远程医疗急救平台首次实战。江友观潮，从忍不了到不用忍，发点实行的第一天，把安静还给你。欢迎继续收听。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新余高新区强化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但由于技术支撑不足等原因，数字化集成提升阶段及 L6 级及以上企业占比偏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当中，园区靠前服务，做强保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新余台记者李阳报道。
0: 位于新余高新区的立讯精密新余公司主要生产汽车线束，最新完成的数字化转型帮助公司打通了17套生产工序的信息壁垒。公司自动化高级工程师万涛：
3: 运输和智能管理环节提升了400%，整个的制造的提升了差不多50%。
0: 立讯精密打算向 L8 级提升，通过海量数据的再利用来实时优化生产过程，但现有技术力量难以支撑。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园区工作专班请来服务商为企业把脉。中国移动江西公司新余分公司项目经理廖赞：
4: 初步的规划就是搭建一个一站式的数据平台，引入 AI 算力，从而找到生产环节里不易察觉的一些问题，进行改进，提升产销协同的效率。
0: 我省将数字化评级分为10个等级，针对 L6 及以上企业数量不足、数字赋能急需提档升级的现象，新余高新区在学习教育中积极组建专班，着力完善配套服务。新余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局务委员罗强：
5: 引入了更高层级的服务商，更着力释放链组企业的标杆效应，通过这些应用场景示范的带动认知跃升，从而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稳步推进深度升级。
0: 为鼓励企业深化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园区还安排扶持资金6000多万元，把以往按年度兑现改为按季度兑现。上个月，江西航同电气公司就获得了100多万元的定向支持。江西航同电气公司 IT 部经理易祖黎：
6: 完成 L8 数字化等级验收，打通上下游数据链数据壁垒，同步培育内部数字化复合人才。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余高新区重点推进26家企业提档升级至 L7 以上。年底前 L6 级以上企业总数预计将达80家，占 31.3%， 提高 10.2 个百分点。
7: 江西好兵。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过去，红色血脉依然在赣坡大地奔涌流淌，滋养着一代代江西子弟兵。今天的江西好兵，我们走进两位从红土地走出的军中尖兵，感受新时代赣坡军人的。
1: 哲斌，责编欧阳敏、郑杰，监制刘健。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7: 让新闻更及时，
8: 让新闻更及时，
7: 让信息更丰富，
8: 让信息更丰富。
7: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播佳琪。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咱们一块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抚州、上饶、鹰潭、赣州四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和赣中东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是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南多云间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是多云为主。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咱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委省政府印发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围绕总则、组织指挥体制、运行机制、应急保障、预案管理等五方面作出系统规范，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应急方案明确，突发事件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标示。突发事件发生后，视情设立省现场指挥机构，根据需要可由省相关应急指挥机构在事件现场直接转为省现场指挥机构，也可专门成立。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应当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将安全风险防范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机制，及时、客观、真实向上级党委和政府报送突发事件信息，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不得压制、阻挠报送紧急信息。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488.66亿元，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67.29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761.05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60.32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97.56亿元，占年计划63.7%；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0.59亿元，占年计划63.6%。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鹰潭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鹰潭将以高水平建设世界铜都创新谷为核心抓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全力打造世界级铜基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壮大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特色优势。

产业、前瞻布局金属新材料等未来产业赛道，实施优城、强县、兴村三大提升行动，聚焦科创协同、产业协作、设施联通三大领域，全方位深化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依托龙虎山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景区的核心资源优势，彰显龙虎天下绝品牌魅力。

服务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江西省纪委监委昨天通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爱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王爱和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贪污犯罪。依据相关规定，决定给予王爱和开除党籍处分，由江西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终止其中共江西省第15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已经中共江西省第15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予以追认。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在我们口语当中啊，说睡觉这个词的时候呢，它是指睡眠，去睡觉就是赶紧去睡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睡觉这个词呢是睡醒的意思，和现在的理解呢是完全相反的，挺有意思的吧。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代表示睡觉的字啊有很多，它的分工非常的细。你看，坐着打瞌睡觉，睡闭上眼睛但是不一定睡着了叫。